0: 此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通伦和夫人纳丽举行欢迎仪式。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2: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来关注上海男篮再夺 CBA 总冠军，上海体育馆昨夜化身橙色的海洋，在 CBA 总决赛第5场较量中，上海九世男篮主场以103-82战胜浙江广厦男篮，以总比分4-1夺得2025-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古德温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时隔24年，至尊鼎终于再度刻上了上海的名字。请听报道。
4: 当中场哨响，全场12000名球迷起立欢呼，不少球迷一瞬间红了眼眶。这一刻，上海篮球等了太久。
5: 我们是冠军，上海是冠军。
6: 我这一刻等得太久了，因为上一次夺冠2002年的时候，那年我还8岁，小学1年级，真的是等了24年。我从2013年开始看，我买套票看了整整8年，在原生体育馆，真的大家都太不容易了。
4: 3天前在杭州的失利，让手握3-0赛点的大鲨鱼错失横扫机会，也让外界看到广厦绝境求生的韧性。但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男篮没有让悬念延续。比赛伊始，上海队就展

0: 现出与第四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开场后，王哲林连投带罚拿下六分，带队打出8-3。浙江广厦队主攻外线，首节三分球9投5中，其中外援布朗单节拿下14分，上海队仅以28-24领先。第二节，大鲨鱼的三分球依然不准，且失误增多，对手依靠胡金秋和塔克的内外线发挥反超比分。上半场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得手，以49-47领先。但下半场回来，上海男篮找回最佳状态，外援福格手感火热，个人连得12分，带领大鲨鱼以67-57领先。上海队将优势扩大到2位数，并在第三节以76-69领先。最后一节，大鲨鱼连续打出反击，李洪玄投中3分球，88-78，对手被迫暂停。此后，大鲨鱼稳扎稳打，成功笑到最后。24年有多长？8768天，足够一代年轻人长大，也足够一代人从青丝到白发。场边追随了大鲨鱼21年的市民姚先生，身着10年前上海男篮赴美和休斯顿火箭队进行友谊赛的纪念球衣。他说，希望这件象征上海男篮黄金一代的球衣可以给如今这支年轻的上海队带来一些好运。
1: 从以前的卢湾体育馆到原生，再到现在的我们的万体馆上海体育馆，一路坎的这支球队坎坷的一些历程和心路，也是自己成长一段历史。
0: 时针拨回到2022年4月19号，宁波雅戈尔体育馆，姚明带领上海男篮对阵81队，夺得队史首座 CBA 总冠军。
2: 还有6秒，刘一诺，好球啊！
3: 刘一诺在关键时刻一个漂亮的三分球，现在是122-121，现在是刘伟发球打姚明。
0: 随后，姚明远赴 NBA， 上海男篮进入漫长的重建期。24年间，这支球队经历过季后赛一轮游的无奈，也曾在2010年闯入过半决赛，却始终与冠军缘牵一面。直到今天，故事终于有了新的篇章。夺冠的瞬间，主教练卢伟沙哑着声音说道：“这是上海男篮精神的延续。”
4: 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所以说，我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冠军，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
0: CBA 总决赛历史上从未有球队在1-3落后的情况下翻盘，历史概率站在上海这边。但真正让上海队笑到最后的，其实是队员们在场上必胜的决心。上海男篮队长王哲林本场比赛狂扛29分、14个篮板，谁都没想到这场比赛他是带伤出战。
5: 其实我开始打的其实挺害怕的，我害怕我就是突然一个动作可能一下又不行了，然后就彻底打不了。就是我脑子一个想着，就是我第一个总决赛我一定要打，如果打不了这总决赛，我觉得我会后悔一辈子，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再打这总决赛，所以我就想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
0: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吴良伟报道。
6: 从2001到2002赛季姚明率队登顶，到本赛季重新站上 CBA 最高领奖台，隔了整整24年。当这支没有姚明式超级核心，却拥有完整体系和团队气质的上海男篮重新捧起总冠军奖杯，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是今年？为什么是这支上海男篮？答案并不复杂，冠军不会凭空落到一支球队头上，往往是长期投入、反复试错、尊重规律之后的集中兑现。来听本台记者邱安带来的分析。
7: 如果说24年前上海男篮的冠军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姚明统治级别的发挥，那么24年后的这个冠军，更多的是默默坚持，把很多细小的事情做对之后水到渠成带来的。比如说投入，这是必然的。引进了张镇麟，这是今年 CBA 的最佳引援，他把上海队的防守拔高了一个层次，而且带来了很强的身体天赋。另外4个外援，但这4个外援都不是那种全知全能的超人，必须得有机地调配到整个阵容当中，而这点就必须提到教练卢伟。一度赛季中很多人说卢伟就是这支上海队最大的短板，因为很多人觉得卢伟是没有资历，同时在上海没有根基的教练。卢伟是一个不太喜欢在很多公共场合高谈阔论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社交，就喜欢看点比赛录像，但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低调和清淡， 恰好就符合这支球队的需要。

0: 而球员们也信任这样一个愿意平等和他们交流的主教练，越打越信任他的战术和为人。所以到后来，他不但收获了像王哲林、刘铮这样球员的信任，他还收获了像总决赛 MVP 古德温这样球员对他的信任。还有什么咱们做对呢？那就是青年梯队的建设。今年我们在三级青年联赛当中全部拿到了冠军，而要知道如今的冠军教头卢伟在前一年也是拿到了青年联赛的冠军，而当时的队伍当中包含了像李天荣这样的球员。那么说到李天荣、李洪权都是从我们青年梯队提拔上来的，还有本赛季打得非常不错的谢利永伟也是上海队青年梯队建设的一部分。而且你会发现在国字号的青年队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上海梯队的球员们能够加入，能够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会在一线队见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青年选手。所以上海队的这个冠军背后就像我们上海的这座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这也是在赛后发布会上王哲林所提到的，我们球队的打法也是海纳百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每场比赛都有不同的队员发挥，这让我们的对手非常难以琢磨。你防住了这个点，另外一个点就爆发了，而且互相之间还有化学反应，无间的配合，这也让上海队形成了如今联盟当中独树一帜的打法。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男篮在本赛季获得的成功，它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证明了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所坚信的一些东西，它最终会带来成功的。低调、务实、契约精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这些事情做对、做好，总有一天成功水到渠成。
1: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下面播送本台记者亚东撰写的快评，没有激动，但很怀念。24年前，上海男篮依靠姚明历史级的统治力登上峰顶。24年后，上海男篮换了一种方式重新登顶。这一次，球队拥有更完整的阵容结构、更成熟的团队体系和更清晰的建队逻辑。他靠的不是一个人把球队扛上山顶，而是一群人各自完成自己的职责。体系可以建设，青训可以延续，文化可以沉淀，经验可以传承。90时代的上海男篮如果能够把这一冠背后的东西留下来，那这座奖杯就不只是一次圆梦，更可能成为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从卢湾的冷清到原深的喧嚣，再到万体馆登顶，回想起极其困难的那些年，一个赛季50场，赢球在个位数。想起姚明回来收购球队国际化的尝试，想起那些年大家讳莫如深，如今一笑而过的人情世故，没有激动，但很怀念。最珍贵的感情往往不是春风得意时建立的，而是艰苦岁月中一起走过。一些人的坚守令人感动，李秋平没钱没人的日子里带着徒弟刘伟和一帮小孩子闯赛场，离开上海带领其他球队夺冠，兜兜转转再回来。如今夺冠，卢伟台前指挥，李指导还在场边辅助。当年最困难时期的孩子们如今都已退役，却依然在上海篮球的各个领域。没有了主教练，自己边打球边当教练打兄弟篮球的王勇，身高只有前锋高度，不得不偶尔要打中锋的彭飞，中锋身高却一手三分的王立刚，还有一度从女篮驰援男篮的主帅刘鹏，带领三人篮球夺得全国冠军的罗旭东，还有张文琪，当年的助理教练唐涛等等。这些年不管是被交易、工作另有安排，还是个人原因，这些年都曾短暂告别上海篮球，而如今再夺冠时，这批人他们还在上海。这些人他们大多数没有捧起过联赛冠军奖杯，但他们在为上海捧起一座座奖杯而努力着，这就是基石，值得怀念和感谢的岁月以及他们。24年的等待是值得的，那些从少年等到中年的球迷，那些带着孩子第一次来现场看球的父母，那些攥着拳头喊了一整晚的人，这一晚都可以睡个好觉了。上海体育馆的灯光还亮着，但属于上海篮球的故事已经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2: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一周，赛程横跨39天，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为城市全天候消费带来增长空间。这个周末起，上海各商圈纷纷预热推出观赛、聚餐、

0: 社交、休闲等多种多样的新产品、新场景。赛事尚未鸣哨，商业比拼已经率先开启，请听报道。
1: 墨西哥帽子巡游、巴西 DJ 秀、花式足球表演轮番上演，阿根廷马黛茶、墨西哥塔可等特色美食相继肆意。周五晚，虹桥新天地开启了第二届拉丁热浪节，也拉开了今年世

0: 头都能看到的点是，会有一些世界杯的一些套餐，欢迎过来。
1: 作为上海第一站，虹桥新天地天然承接大量商务客流、过境客流和城市休闲客流，因此客群多元、流动性强是最突出的特质。当拉美主题活动遇上世界杯，商场的目标显然不简单停留在边吃夜宵边看比赛层面，而是把赛事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的场景，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杯时刻。项目总任思成说，
2: 像世界杯的看板啊，世界杯的装置啊，桌下足球的挑战赛，我们也会组织社群，以及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电竞中心粉丝的这个见面会等等，融合得更加深入一点。我们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地方打造的，它不仅是来看这个世界杯比赛的，也不仅仅是说是来这个市集来购物的，而是一次就是社交再加上文化再加上这个娱乐跟生活方式的总体的那么一个体现。
1: 打好世界杯这张牌，还能实现消费时段的再挖掘。作为上海老牌的国际化街区，虹桥镇老外街本周六迎来世界杯预热家庭日，主打亲子互动、户外市集。市场总监清奇景和街区内约40家餐饮商户梳理了比赛场次，特地调整营业时间和餐食，抓住机会，让原来冷清的早上6点和9点变成黄金档。
3: 12号到14号，好几场比赛都是在早上10点钟。那他们就推出了这个 brunch 的套餐，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酒吧会在早上8点半就开门，他们一般都是在下午3点以后才开门的。接下来这个梅雨季节马上到了，这些商户已经把盆打好了。
1: 深耕多年形成的外籍家庭客群是普通商圈无法复制的核心资源，同时老外街也借热点破圈，想吸纳年轻客群，转化出更多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清奇景说，赛事期间老外街预计客流增加30%到50%，
3: 增加广场的一个看球的观赛点，就是应对高流量，差不多在300人左右。以往可能70%的主要消费群体都是外国人，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其实在各大的社交媒体做了很多的宣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老外街。
1: 可见如今商业在思考怎么做世界杯主题时，早已告别盲目蹭热度，更多想的是怎么把短期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者的持续好感与复购习惯，从而在线下消费赛场始终保持优势。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4: 2026五五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今天启幕。作为上海夜间经济的标杆区域，黄浦区昨天举行2026精彩夜上海黄浦区推介活动。今年黄浦区重点推出2026黄浦区夜生活地图，串联起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新天地、环复兴公园、大玉园等核心地标，系统整合黄浦夜间文旅、消费、休闲资源，形成历史风尚、都市潮流、文艺休闲、国风新意多元分层的夜间游览体系。其中由 INS 新乐园、思南公馆、复兴公园等组成的环复兴公园片区将打造全天候年轻活力场景。 INS 新乐园联合创始人、总裁夏天一介绍，正对复兴公园内的5个儿童游乐设施进行更新改造，计划7月下旬推出全年龄段友好的夜间开放游乐园。
5: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用一个传统的游乐设施，加上我们的灯光舞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演绎，我们就会给一个传统的产品来一个新生。比如说有儿童爬山车，那我会像一个剧院一样把剧幕拉上，然后里面就会有灯光，打造一个融合演绎、戏剧以及乐园文化的一个全年龄段开放的一个夜间也开放的游乐园。这个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了，我们将在大约7月20号正式面向公众，在晚上6点到晚上10点钟正式呈现这一段的内容。
4: 精彩夜上海黄浦区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覆盖端午节、暑期、中秋节、国庆节等节点，各大商圈还将陆续推出夜间专属福利与打卡活动。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6: 昨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今年开票一小时最快售罄影片前10位，包括 4K 修复版电影《罗斯》、《沙丘》第一部和第二部，《大西洋》、《无可奈何》、《生日快乐》等。关注度前3位的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和今日亚洲。今年最快售罄场次属于上海百美汇影城静安嘉里中心店的

0: 我最后的家宴6月21号15:30场次，而出票最多的影院则是上海影城。购票时，影迷朋友可以特别留意自己喜欢的影片有没有标注小红星，那是代表有映后见面会的场次。今年上影节不仅安排了超百场观众见面会，并延长热门电影的映后交流时间，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台上台下的互动延伸至更多场域。此外，电影节开幕当天12点将进行延长放映和加长影片的终极开票。今年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22号到28号，上海地区延长放映将在上海影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白玉兰剧场、CMG 融媒影城、环映影城、太阳宫殿等5家影院精彩呈现往届金爵获奖片和诸多特色影片。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6月上海的电影浓度正在飙升，随着电影节正式开票，一场属于影迷的狂欢前奏已经抢先登陆虹口北外滩。昨天起到7号，电影之城全新品牌活动 Cine Market 电影市集在上海白玉兰广场限时开场，20个特色摊位沿江铺展，带来限定文创与互动体验。露天放映厅对望上海三件套，为全城影迷打造沉浸式电影文化交流空间。请听报道。
2: 初夏的黄浦江畔，白玉兰广场已被装扮成一座金黄色的电影梦工厂。中影国际影城、联合院线等国内头部院线纷纷设摊，琳琅满目的文创让人爱不释手。来自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杨老师带着 3D 打印设计的小鸭子文创、 AI 电影制作专业的周边前来，用扭蛋机、有奖竞猜游戏让市民在趣味中触摸电影制作的幕后脉络。
3: 然后我们这次来影迷节主要是做一些影迷向的活动，一个扭蛋机可以让大家在了解知识的同时呢增加点趣味性，然后再顺带着给大家科普一下电影制作相关的流程以及 AI 电影制作相关的流程，让大家有更多的知识的获得感，然后有点互动性。
2: 这样的趣味互动方式已吸引140多人加入社群。杨老师说，后续将组织这些影迷开展今年的影迷节活动，一起逛电影之城，走电影之旅。而影迷社团组织富万冠影迷团则搭起了周边物料交换区，团长安娜一直忙着为影迷们组织交换。
4: 交换物料的话是一换一，比如说他看中了2张明信片，他要用他自己的2张明信片来换。盖章的话就是参与一些互动打卡的任务就可以盖章，领一些自制的电物料还有官方周边。
2: 如果说白天的市集是影迷交流的嘉年华，那么夜晚的露天放映厅则是电影界前奏中最浪漫的高光时刻。位于南广场的放映位，抬头便是东方明珠、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构成的天际线。黄女士和刘先生吃完晚饭来虹口北外滩散步，没想到碰到了露天放映，静静的欣赏，忘记了时间。
5: 我太太看了不想走了，看到她喜欢易烊千玺，
6: 还有田雨，我也喜欢，
7: 很幽默的。
2: 给影迷们的福利链条还从露天荧幕延伸至商圈，市民们在白玉兰广场消费后可凭小票到电影市集参与抽奖，李小姐一下就成了当天的幸运儿，赢得了多张电影兑换券。
8: 白玉兰广场里面消费，然后我们吃了一顿饭出来，然后就正好我女儿看到了，说过来来尝试一下，然后一下子就抽中了，托大家的福。
2: 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票，影迷凭借票根就可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市集现场负责人孙雪莉介绍，这场双向联动正是邀请市民们一起畅享观影、美食、购物、文化体验的一站式消费，共赴一场属于电影之城的夏日之约。
9: 虹口区是电影加消费的一个试点城区，白玉兰现在有 CGV， 也是就是电影节的展映影院，所以我们选在这里。拿着电影节的票根或者是这边 CGV 影院的票根到白玉兰这边，有25家的商铺会给到专属的一个影迷的折扣，然后影迷的在白玉兰的消费到一定额度之后，也可以到电影市集上来领取纪念品、深化就是电影和各种消费场景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
2: 江畔巡影市集时去，这场限定电影市集将覆盖本周末，后续消费联动还将持续。当荧幕之光融入城市肌理，当影迷之聚变成日常风景，上海正书写这样的答案。电影之城不

0: 只是一座有电影节的城市，更是一座让电影成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昨天在沪签发。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证。今后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支队长叶俊说，
2: 出境通行证呢，将会加注无目的地海上游。对于没有办理护照的申请人，我们提供集中办、加急办、专窗办，为他们办理出入境通行证提供便利。正常的出入境通行证的办理周期是五个工作日，我们通过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在一到两个工作日内就签发。这个证件呢，是一次性三个月有效，相对手续简单，而且成本比较低，15元。
1: 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经准备就绪，将于今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说，
3: 未来呢，通过无目的地海上游之后，我们就可以营造更多的3天2晚啊、2天1晚啊这样的新的航线产品，可以把我们的邮轮消费客群有更大的扩展，然后对消费者来说呢，多了更多的新的选择。未来我们是想尝试，就是把这一样的产品就是推广到在上海经营的所有的直航公司。后续呢，交通运输部也会在总结上海经验的基础上呢，把这样的产品向全国的其他邮轮港口进行推广。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昨天下午，维京伊敦号邮轮搭载700多位中国旅客，从上海港国客中心码头出发，开启了横跨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大西洋的航程。按计划，邮轮将航行60天，途经16个国家、27个目的地，最终于8月3号抵达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也是迄今为止从中国本土母港始发的最长邮轮航线。维京邮轮亚洲业务开发副总裁陈小俊介绍。
5: 60天的一个航次，相比于我们之前提供过的任何的一个产品，我们这次有去到斯里兰卡，我们有去到马尔代夫，相当于是走了一个这个绕整个亚非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航线。
4: 本次首航航线搭载了700多位旅客，票价最低每人10万元。中午12点开始，不少游客就陆续来到边检大厅办理手续后，有序登船。
6: 本身这条线路安排的也非常好，能够环绕了那个等于是南非啊这么一大圈都能够去，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
7: 我觉得原来像这种航线一定要飞到国外去才能做，但目前哈、在国内在家门口在上海就能做，尤其对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非常非常方便。
1: 关心天气，今天上海延续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风力较大，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阵风6级，湿度适中，相对湿度80%到45%，是近期体感最为舒适的一天。明天万千上海学子奔赴高考考场，高考期间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本市云系较多，其中8号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高考期间本市气温较平稳，最高气温27到30度，其中7到8号湿度较大，体感较闷热。下周中后期本市天气较为平稳，以多云或阴天为主，气温总体保持在21到31度之间，早晚较为舒适，中午前后有些微热，稳稳的初夏感觉还在延续。
4: 2025年上海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与2024年相比，上海的空气质量优良率持平于88.5%的高位，多项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其中 PM2.5 年均浓度从每立方米28微克降至每立方米26微克，降幅达7.1%。不过臭氧浓度同比上升10.4%，成为下一步治理的重点。水环境方面，主要河湖 U3 类断面占比从98.5%提升至99.3%，无裂五类断面。氨氮

0: 浓度下降 23.1%， 总磷下降 3.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100%达标。黄浦江长江上海段入选全国美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这意味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将可以跨省给家人使用。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政策只涉及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如果个人账户里没有钱，就无法绑定使用。同时，被共计人看病住院需要医保统筹报销时，报销比例、起付线等待遇完全不变。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0: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昨天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2026年高考在即，市委副书记朱忠明日前赴市区两级教育考试机构部分考点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0: 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昨天在上海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上海动物园向台北市立动物园移交小熊猫相关饲养资料与照片，双方互赠纪念礼品并合影留念。当天，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顺利启程赴台北市立动物园。上海动物园园长裴恩乐介绍，
3: 5月1号开始检疫的小熊猫的体重还是比较稳定，身体非常健康。平常饲养过程当中，我们的饲养人员和保育人员也会对小熊猫进行训练。这次装箱过程当中，通过指挥棒就可以让小熊猫进入到运输的笼箱。
0: 在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

0: 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共同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赠送两只小熊猫至台北市立动物园，后续台北也将与上海互换优势物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表示，
1: 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非常感动。台北市立动物园也把所有的栏舍重新翻新，专门为了这对娇客，为他们准备他们新的房舍，在展示空间上面也做了很大改善跟调整。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得到最好的照养，最快我们在七月就会来跟我们台北市的市民见面，也会再办一个隆重的见面会。
0: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带领报道。
2: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0: 上海具身智能企业大小机器人昨天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深圳核套学院发布全球首个全屋3维可交互世界模型。该成果配套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家庭专属全屋 3D 数据集同步开源，将补齐国内居家机器人仿真训练的数据短板，为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训练提供大规模高保真的中国家庭场景可交互的实训场，助力具身人工智能本土化落地，加速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次发布的世界模型中，只需要输入一句话，如生成一套90平方米的新中式两室一厅，就能瞬间建造出一个结构完整、家具齐全、所有物品都能拿能放的3维数字之家。在这个虚拟训练场中，机器人依据复杂指令能够拆解全屋收纳任务，按照既定动线跨多房间作业，顺利完成柜门开合、流体倾倒、柔性窗帘拉动等多类型物理交互训练。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虹口区国际档案日档案与时代同行系列活动之一乡书何处达侨批与侨企专题展昨天在位于北外滩的中国证券博物馆正式开幕。尺素记山海，侨心照家园主题座谈交流会同日召开。一份份珍贵史料记录的不仅是侨批生平和汇款的去向，更承载着万里乡愁与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持续热映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中，一封封侨批承载着家书温情，也是华侨漂泊岁月中连接故土的精神纽带。展览首日，不少侨界人士来到现场。印尼早期归侨张玉珠说，已经看了3遍电影，这次看到侨批的实物更是激起了心中涟漪。
5: 那个时候我还小，家里呢有个长辈，我父亲叫他叔公，在那边的那些人呢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呢也是想方设法要把自己挣来的钱寄回老家，牵挂着这个老家人。
4: 展览中一封1927年印尼陈君瑞寄给潮汕家属的侨批上仅有一个字难，还有一封宋家瑞寄回的侨批记录了得病不敢告知的经历，康复后又马上寄款回家。也有海外游子通过侨批表达爱国之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说，
6: 那么看完之后呢蛮震撼的，刚才里面有一个侨批里面只有一个字特别大大的叫难，在那边那样的难，为什么还要去呢？这是一个家国的一种责任，对亲人的一种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人一代一代克服艰难险阻走到现在的一种精神的体现。
4: 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侨批是当时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统称，是银信合一的独特载体。上海中正博物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东说，此次展览策展时间长达2年多，恰逢当下同题材电影热映， 也让百年乔批文化再度走进大众视野。通过一页页泛黄的信纸，还能看到背后的诚信精神。
7: 那么为了这个诚信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个信的上面的封面呢，它会有寄信人、收信人，然后旁边会有寄了多少银两，而且呢还附一封信，把这个情况进行详细的说明。这个家里人收到以后呢，还必须把回执回到寄信人手里，这才算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4: 当时许多背井离乡远赴南洋谋生的劳工文化水平并不高，侨批往往由专人代笔。在文艺评论家毛诗安看来，信中的文字表达既融合了执笔者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又兼具寄信人口语的质朴，有着特殊的文学审美与情感价值。
8: 侨批体现了什么？一种汉字的特殊的美感。因为这个侨批不是我发行人写的，是代言人写的，他创造了一种文人的文言和平民口述的口语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文学价值。他怎么把写信人内心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来，同时呢又有一种母语的那种美感。
4: 展览分为游子之心和报国之志两部分，集中展示了海外华侨华人艰苦创业、诚信经营的奋斗历程，以及侨资企业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三月，除周一闭馆日外，免费对公众开放。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2: 另据报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全球上映。6月18号，该影片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0: 曾重达500多斤，被誉为沪上第一胖的患者林楠，在新华医院接受多学科系统减重干预后，近日接受微创手术。术后18天，他成功减重近40斤，实现重磅蜕变。不过一年时间里累计减重超100斤。肥胖引发的多项高危并发症显著好转，彻底脱离高危健康状态，开启全新生活。请听报道。
9: 今年29岁的林楠最高体重达530斤，日常行动起居严重受限，甚至洗澡都搓不到背，重度肥胖诱发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胰岛素抵抗、肝功能异常等多种严重代谢疾病。去年9月，林楠报名参加新华医院减重团队开展的寻找沪上第一胖活动，多学科团队为其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从饮食、运动、药物、心理多维度干预，帮助林楠成功减重近70斤，改善心肺与代谢指标，达到减重手术可实施的安全标准后，近日为其施行了腹腔镜嗅状位切除术，通过微创手术从根源上建立长效减重代谢调节机制。术后18天，林楠体重降至418斤，半月减重近40斤，累计减重突破100斤，各类代谢并发症大幅改善，身心状态迎来全新蜕变。
10: 那肯定轻盈了很多，现在都有错觉，感觉能跳起来了，就是心情上还有心态上都会有变化，就是也不会抗拒出门，或者说见到别人看我的眼神会有那种不舒服的状态，现在好很多了，蛮开心的。
9: 超高体重患者手术麻醉操作难度极大，是临床公认的高危手术禁区，此次手术成功离不开多学科团队的全方位保障。新华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龚宇荣说，术前他们还特意为林楠定制了超大码的床和病号服，
11: 定制他的专用的一个衣服，相当于量身定做嘛，帮他准备了4套，那个床是一个设计床，我们术后可以帮他那个床摇高，摇起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承重也是有要求的，包括设计他的一个宽度，后续的话胖友们都可以享受。
9: 新华医院普外科主任龚伟表示，重度肥胖是高危慢性代谢病，可诱发全身多系统病变，危害极大。此次手术为超高体重重度肥胖患者的微创治疗积累了宝贵临床经验，而林楠敢于改变，全程高度配合医护团队的诊疗与康复方案，也给其他众多深陷肥胖困扰的患者传递了信心。
12: 其实不光是我们医生给他措施，需要他自己积极的有一个向上的心态配合，所以他现在其实状态非常好，代谢相关的指标也大幅度改善，他越来越灵活，以后可能比我还要灵活。
9: 目前林楠身心状态良好，坚持规律饮食和阶梯式运动，对后续减重充满信心，希望在医护团队的指导下再向下一个减重100斤的目标迈进。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保

0: 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昨天通报一起涉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引发纠纷案件情况调查最新进展。公安机关已对与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孩子的网课、爸妈的电视剧、你的云办公都要用，上网能不能提个丝网？
4: 安排上海移动爱家升级计划来袭，升级全屋千兆，每月最低40元起，网速更快，一步到位，更有爱家亲情网贴心相伴，设置520专属短号，全家畅聊不停歇，省钱更省心。
3: 移动爱家计划，让家更有爱。
4: 快前往上海移动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吧，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宣布制裁古巴国家主席等答记者问说，美方变本加厉升级对古封锁制裁，公然列明古巴领导人，再次暴露恃强凌弱的霸权、霸道、霸凌嘴脸，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央视新闻报道，乌拉圭外交部长宣布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在圣彼得堡对当地媒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
0: 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提出副首都构想后，福冈和名古屋也决定加入角逐。这场围绕副首都地位的争夺战愈发激烈。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
1: 俄新社5号援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正准备对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0: 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年来，随着 AI 外呼技术的兴起，骚扰电话呈现规模化、高频化的特点，市民不胜其扰。澎湃新闻撰文说， AI 电话不知疲倦，日呼上万通，不仅浪费接电话人的时间精力，严重的还可能影响精神状态，这是一种慢性而深入的侵犯。此外，这类规模化的骚扰电话正在产生一种挤出效应，很多人不堪其扰，不得不选择屏蔽所有陌生电话，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紧急的电话也打不进来。可以说，遏制 AI 外呼骚扰电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说 AI 外呼让传统的黑名单拦截方式失效，那么各大运营商和安全厂商就应该积极构建自己的防御体系，通过对语音特征识别、通信规律分析等检测并识别出 AI 骚扰电话。只有看见民生关切，凝聚各方合力，才能真正让骚扰电话销声匿迹。
0: 近日，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引发关注。该生通过某二手平台欲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骗了这么多钱。民警称，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该消息引发舆论热议，其中最刺耳的声音莫过于对于受害者的质疑：一个学生怎么有220万？应该查一查这个学生家里哪儿来的钱等等。红星评论指出，关注涉案金额本身无可厚非，但由此滋生出的人格侮辱、恶意揣测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变相表达。比起追问学生的钱从哪儿来，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部二手拍立得能诱骗受害者转出220万元？为什么看似漏洞百出的诈骗话术和繁琐的操作步骤依然能频频得逞？这起案件更该被记住的不是南开学生有220万的八卦，而是电诈无孔不入的警示。少一点对受害者的苛责，多一点对诈骗手段的拆解和科普，才能让更多人免于陷入同样的陷阱。
1: 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余浩的微博账号昨天被禁言了，这不是一次突发事件，而是一场由无数次越界叠加出来的必然。这位老总的出格言论包括且不限于宣称要把追觅做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0万亿美金公司生态，5年内成为世界首富，隔空挖角余承东，在哪儿上班不是上，要不加入追觅吧。在公司内部要求员工开社媒账号，每天发3条视频等等。本台话说专栏评论指出，这些行为放在一起看，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司创始人的活人感，而是一种把企业经营、员工劳动以及公共舆论场一并当作其个人真人秀道具的奇葩管理术。微博禁言是一次迟到但必要的提醒，公共平台不是你家的追觅发布会，也不是你个人的投射屏，真想让产品走得更远，不是再整一个更大的活，而是先击破那个创始人的认知围城，把关注点落到真实的生活中。
0: 考试在即，突然听不见了，这得多急人。文汇报记者近日从申城医院获悉，临近中高考，门急诊突发性耳聋的学生明显增加。医生告诉记者，突发性耳聋并不算常见病，但近两年在高考、中考之际明显高发，在医生圈里甚至被称为考前急症。医生分析，这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紧张情绪、晚睡乃至熬夜等生活习惯有关。突发性耳聋的黄金救治时间仅72小时，拖延治疗可能带来永久听力损失。提醒考生备考期间要保持充足睡眠，佩戴入耳式耳机，注意分贝和时长。以上是慧听天下。
1: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45%到80%。昨天气温实况，徐家汇最高气温29.1度，最低气温23.1度，宝山最高气温26.8度，最低气温21.9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凉。 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欣、李璐，感谢您的收听。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0: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0: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5: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6: 这么一凶，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7: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8: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2: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2: 来自五湖四海，
3: 畅听八方好戏，
13: 戏曲茶馆。
14: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来听的是沪剧《寻娘记》。哎，《寻娘记》呢是上海沪剧院一段早期80年代的洛阳的实况的资料。搿个辰光还是青年演员的马丽丽，得知当时已经是飞升正歌阶段的韩玉明老师合作演出的沪剧《寻娘记》。好，一道来欣赏

来的男生去接妈妈，我是两个初次见面，闲话都得讲都讲不光了。让我一个人去

0: 恁爹娘最先提醒了，侬是让我吃的不会错嘛？
1: 哎呀，我看啊，还是回去了好。
0: 哎呀，妈妈，侬快点到楼上去，分开些嘛哦。我是替他高兴点，来点嘛。
1: 哦，
0: 那我替你高兴点啊。
2: 我个娘，肯定还是等人的。

0: 呀、啊？
1: 嗯，哎呀，社区同志，哎，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0: 那我来做啥？
1: 没啥没啥，不想钱。哦，开车开车必要锻炼，练练怕球。哎，小姑娘，接球。
2: 哎呀，
0: 我做
2: 啥？
0: 胃口倒蛮好。
3: 小姑娘，人家看起难看吧？哎，我看是不是大家再考虑考虑嘛？
2: 考虑啥？我是老娘来事，叫那娘对不对？
3: 叫爹爹困到哪里去呢？
2: 毛，我出面才是要得。
0: 哎，小妈妈，楼梯我都大概是要改，是两家人家各用
3: 的。哦，听去吧，听去吧。
0: 何况我的娘亲情
1: 的。哦，小妹子，俺娘已经找到了。
4: 是啊，
0: 所以我还要带眼领三么子的。
2: 俺娘已经寻的啦。
0: 是啊。
2: 哎，听说俺娘是大富大贵人家出身。有钞票，哪能会得要住到这种地方呢？
0: 当然了。我是不会叫你娘等这种地方的。
2: 当然当然，所以我叫你公阿爹不要生气呀。
0: 当经理啊，
1: 侬哪能做不对个？
0: 哪能好叫阿爹年纪大恁大的人等到这个地方？
2: 当然了哈，侬的娘么当然不会死了，侬妈不会得要的呀。
1: 小徐同志，不要关乎，不要关乎，一切大家还再考虑考虑。
0: 唐经理啊，君子呀，你有言在先，两家人家各用嘛。哎，要是
1: 真话，临时好商量。
0: 哎，我讲了前头，
1: 忙啊，
2: 忙啊，两家人家么各用了，那这个又不用，你们困难户，做不做个忙？
1: 小妈那个娘！像啥个样子？像啥个样子？哎，前两年我还来了公司里向做报告，虽然五岗之美，可偏偏侬，
2: 大大，
1: 人家看起笑话嘛。
2: 这是要啥？外头么是外头，屋里么是屋里，这个就叫内外有别。来了公司里侬是经理，来了屋里。你不收拾我，侬想得罪啊？
1: 不，得罪我一眼眼不要得罪。我是讲大家再考虑考虑嘛。
2: 好，考虑考虑。
1: 哎，对嘞。
2: 蛮好，侬等我到楼上去，
1: 对吧？
2: 我手等侬泡好，下一把好，刀子开好，平平心心，等我到楼上去考虑。
5: 哎呀，我这个里头铺盖哪能搬到此地来啊？
2: 是我呀，大嫂子搬搬上，少出点煤气。
5: 叫我碰到啥地方去啊？
2: 喏，
5: 啥？
2: 里有客堂，后有个厨房，少煤是好，我们厨房有啥不好呢？
5: 不能啊！大
1: 家都别关乎，一切大家再考虑考虑啊！
2: 哎呀，我的公阿爹哎！

0: 啦，侬自家想想看，自从侬退职到现在，再靠你那个娘侬呀！告诉侬，那儿子大把精力，还要听我的指挥，不要搞我这只老狗。
1: 啥？
0: 等我，哎，
1: 侬，
0: 哎呀，侬怎么这样？
1: 侬呀，怎么的？
0: 哎呀，说话话
1: 也
0: 是侬啊！哎呦，
1: 不得了
0: 嘛！小宝啊，侬辣辣上夜班呀？哪能介早就醒了啦？哈、啊，还是被这只老头子吵醒了是吧？
1: 妈，
0: 小宝啊，妈楼上给侬牛奶热好着呀，把门儿等好，不够是吗？再放两个纸布起来，
2: 是吧？你想个宝，我阿公想枯草，弄得恁样子，送给了小辈是啥个榜样啊？
0: 你这种我也不管。
1: 妈
0: 啊，
1: 妈不行。老弟啊，跟我到楼上去看。
0: 哎呀，我这个小头头啊，你该忘该。妈不能结婚，他用上了呀！
1: 哎呀，妈，你个朋友是那个啥地方了？
0: 哎呀，小宝啊，朋友朋友们一帮就有个呀！
1: 好，
0: 有。哎呀，哎呦嘞，你们怎么结婚了？我不认识你啊！
1: 哎，
0: 妈，
1: 妈，啊！
0: 小宝，我那现在不该做啥？
2: 嘿，要我正在那个楼梯间下面。
0: 小宝妈，不是我多吃，大小宝是我从小的老同学，这里嘛，我也常来常往的，我怎能对待老弟啊？不可以的。哎呀呀，侬是小宝的同学呀，又不是一个女朋友了，谁是女朋友嘛？俺管不了你的家务事。小宝妈，不是我多乖子。你在提倡五家姊妹，人人要有好榜样嘛。小宝妈，我听小宝讲，侬过去还唱过阿飞的，那侬为啥现在当兵呀？先生，先生，先生，
1: 简直是恼火！
0: 好个呀，女妖你杀开了整妖精，居然讲我，这是吃恼火！
1: 好恼火！

0: 不去啊？啊，
1: 爸爸，
0: 大姨夫人呀，
2: 哟，表侬
0: 没咋的，
2: 我告诉侬，今朝表爸妈来老家，看了来楼梯间，我来看。
0: 哦，侬去，我去看看啊。老爹呀、
3: 啊，哎，满心啊，
0: 我去当堂经理。
3: 对啊，
2: 对了，能让么你看看这里呀？被砍到了一单呢。
3: 哎，妈，小宝啊。
0: 老爹呀、
3: 啊，哎，
0: 我要内沟，我儿子邻居会得照顾侬的。
3: 好，
2: 对了，
3: 小姐啊，
2: 小宝，哎，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我去陪老爹看电影。对对对，啊，
4: 那侬呢？
2: 侬去吧。
0: 我去，我看，
4: 我去，我去，
0: 来。
2: 老爹，
0: 快
2: 点
0: 去！
2: 好，
4: 我
2: 当心了，老爹啊！
4: 哎呀，老爹，
2: 哎呀，哎呀，老爹，再买一点冰淇淋给老爹吃啊！
0: 哦，小宝，我看小宝都没听侬的闲话的嘛？
2: 啥人才艺呀？
0: 啥人才艺呀？讲真的，要改变对老爹的态度。我看啊，只有叫小宝对伊拉妈妈，
2: 我也说
0: 啊，这个叫爱死吃老太。

0: 爸，我看好这毛病
1: 要回去的。
0: 妈妈看侬，我要侬等了我吃的嘛。
2: 你要做啥？
0: 把侬那衣裳绑好。
1: 哎呀，
0: 哎呀，妈妈，
1: 没事啊，看侬啊，没事啊，小的辰光一样的那个任性。
0: 妈妈，
1: 已经结了婚的人了。
0: 你放心，我相信自己啊，一定会得懂的啊。
1: 没事啊，陆克，
0: 哎。
1: 这个啥
0: 侬欢喜吃的啊，
1: 妈妈看侬。

为儿女不养老，为人妻都病了，今儿抚养都有母女，他阴婆。

0: 对吧？
1: 丁哥，那我们就快点吃尾巴。
0: 好，爸爸，吃尾巴。今早在另外一个娃娃酒馆好吃。
1: 来吧来吧。那不要给，不给。
2: 妈妈，
1: 不给
2: 你弄走。
0: 啊。哎，梅西。
1: 哎。
0: 弄那个水桶。
1: 水
0: 桶。要弄走。听懂？妈妈，爸爸，弄啊！我的好宝地塞在了。
1: 你去看我啊！
0: 我说妈妈，我说
1: 没事的，都分了吧，啊啊！四郎哥，哎呦，房子比房子棒啊，要当兄弟了哦，要做农民的呀，不要紧啊，妈妈。这个女啊，人样好，心地也好，男性啊，侬真有眼力。妈妈，那侬真可以放心啊。嗯，那我放心了。来，那我真的放心了。看了，看侬，哪能又哭了呢？我不是哭呀，我是高兴呀。像我这个孤老太婆啊，今后也给侬一个温暖的家庭，我真高兴都来不及。哎，妈妈。我记得了小的辰光，经常听侬讲起过的，我有个妹妹，我有个儿子，十岁了，三十多年啦，毫无音信，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妈妈，那侬就永远是拉我死的，侬就当我家囡儿一样吧，好吗？我有侬的那个囡儿啊，真是心满意足啦，是吧？哎呀，妈妈，侬这脚哪能啦？不要紧了，没注意。哦，那到里向去改它一些，我不要改了。去看看侬个房间，看看侬房间是吧？好了好了。侬这家发了多少年了？大年来了，
3: 现在痛吗？
1: 痛。
0: 梅西。
1: 哎。
0: 吃饭了。
1: 好。
0: 快来啊！
1: 哎呀。
0: 来啊！
1: 多少菜？
0: 妈妈呢？
1: 妈妈，我叫你改一些。
0: 哦，做啥？
1: 妈妈叫俺小发规定。
0: 妈妈墙上像有毛病啊！
1: 不要紧啊，等一下啊，我等你打打精神嘛啊！
0: 那要辛苦侬了、
1: 嗯、
0: 啊！
1: 来吧，
0: 来，当心啊！
1: 啊！
0: 哎，李欣，
1: 哎，呀，
0: 侬不要看妈妈。一身乡下人打扮，肯定是文化大革命，把红卫兵赶到农村去。
1: 嗯，
0: 现在政策落实了。
1: 政策落实了。
0: 哎，妈妈，我总算找到侬了。
1: 哎呀，子敬。
0: 啊？
1: 我搞错了。
0: 啊，
1: 意思
0: 我搞错啊、
1: 嗯、
0: 我哪里会搞错呢？哎，你看我这面孔跟妈妈这样吧、
1: 哎、
0: 又看又这样这样
1: 了。是
0: 吧是吧啊，
1: 哎，搞了半日天，我倒是侬的娘。
0: 哎，侬早就没娘了，不是我的娘，是啥人的娘？
1: 侬
0: 啊，
1: 怪不得我的能起劲哦！告诉侬，你呀是我的奶奶。
0: 奶、
1: 啊？你得这么近。

0: 啊，
1: 两好一米啊，
0: 走吧走吧
1: 啊。妈妈弄什么呀？
2: 走走走走，
1: 好来请吧。啊对了，来妈妈
3: 不是干
1: 了，你吃
3: 个鸡，我吃个鸡，你都不得吃这种鸡啊，
1: 那我想吃鸡干什么。对了水晶，来我认为妈妈的健康来干一杯啊。
3: 姐姐啊，
1: 来妈妈
0: 啊，来来来来，快别来来来

0: 七嫂把鸡新娘，谁知道听了你到哪娘道，如今我杀死娘了个你本，心里越想越懊恼。他咋子那娘到夜吧，听一个老李又遭了，批评他批评他你们深有的是不是成绩到。
1: 哎，这几这几啊，这天能搞好运了呀。
2: 小宝妈妈，
0: 能听啥个

0: 用开心呢？屋里向弄这个老病人忙得我头晕头了，还搞好运了，要么搞马虎运。
1: 哎，侬啊，人生第三季，这个怎么失算着了？侬想想看，又要养伊，又不是伊，侬啊！嘿，那是江湖同事啥？嘿，要去听人家告示了，快点去订房，订了怎么好？哎。
2: 水
1: 军，水军，哎，李文文跑上来了。
3: 是啊，
1: 不要有
3: 事。哎，胖嫂。
1: 哎，水军 啊，走，顶着了，顶着了。
3: 啥都顶着了？
1: 咦，侬娘顶着了？
2: 啊？
3: 好，又顶着了。
1: 顶着了呀，
3: 是真的吗？
1: 顶着了，好个真啊！
3: 啥地方了？

0: 侬听听，陆云姬整天太遭殃，叫我哪能困得着？哎，只怪我从小宠坏着。
1: 啊，你其实不懂，等下我去教训
0: 你。我还要讲伊，今朝礼拜天，侬又到啥地方去了？
1: 妈，我来生气哦。妈，来，妈，妈侬这里坐，妈侬坐下。妈，侬身体不好，我等侬特地买来了广东芝麻虾饺，还有侬最最欢喜吃的三豆蜜饯。妈，我是托人开后门买来哦。妈侬，
0: 哎，
1: 妈侬快吃。
0: 侬昨天为了问我要钞票，今朝哪能有铜钿
1: 啊？哎呀妈，我做儿子为了小侬侬，哪怕这样要去的啊。妈，只要侬身体好，我比啥都开心。妈，
2: 比啥都
1: 开心。妈，
2: 我是让他是要去把你摸好的心。
1: 妈，侬这个活计认真呢？
0: 活计认真。哎呀，我
2: 妈，侬不要紧了，已经到阿哥枕头底下去了，而且已经领他500块。
0: 啥？
1: 妈，妈，妈，你哪能了？妈，
2: 妈，妈，你醒醒呀！妈，
1: 妈，
2: 妈，
1: 你醒醒呀！
2: 妈，
1: 妈，
2: 妈，
1: 妈，你醒醒呀！妈，妈，谁让你留我了啊？快快快，我叫侬去！
2: 哦哦，
1: 我去听他！
2: 哦哦，
1: 我去听他！
2: 好好
1: 好，你侬嘛，侬懂
2: 吧？哎呀，上有天，下有地，要是我臭不是人，好吧？
1: 去你！
2: 好。
1: 哎，阿弟啊，第两天阿爹侬老娘接回去，还会拿陈渣带回去啊？
2: 哎，一定是伊先下手了，没加便当，拿走回来。
1: 来，阿弟，打个游戏，就是讲。我一晓得嘞，
2: 哎哎，好好，哎晓得嘞，快走。

0: 侬现在感觉哪能？
1: 好多了。
0: 侬是一直在用气色，我已经把侬吃过药了，不要紧的。
1: 哦。真正叫我哪能感觉侬才好？
0: 干嘛？侬今朝哪能又发毛病了？啊？

0: 英啊，母亲一切，我不能放飞徒儿。
1: 哦，不，大妈，我不要紧了，
0: 都能打精神吧。
1: 啊，
0: 梅姨丈，我有啥事体想跟侬商量讲吧。这个几天来，我想来想去，这个同情我一个都不能放，有的被他来吃来用，我也不能送上去捞鱼。为那些没子女的老人做点好事，大妈。林啊，我有张存折，有2000块，我想转送给一个人。
1: 啊，侬想转送给啥人？
0: 侬，
1: 我，
0: 哎，
1: 哦，不，大妈，这个哪能可以呢？
0: 哎呀，白玉芳啊！

0: 人家，照顾侬是我的本职工作。侬啊，不要再去多想了，为侬身体养好最要紧。只有侬身体养好了，侬的好日子会落了后头了。来，给一些吧，我等侬开天呀。
1: 哎呀，
0: 来。
2: 现在我倒不想死了，
3: 叫妈妈吧。
0: 哦，没想是侬来死
2: 的。妈妈是一直起劲，好好调养，没问题的啊。
0: 哦哦哦，
2: 大妈，这个是药片，要按时服。
0: 哦哦哦，
2: 最要紧。

0: 要保持病人的安定。
1: 梅医生，侬放心，只要有我辣辣此地啊，你来让你妈安定，还要让伊舒舒服服。
0: 忘了上了，忙。
2: 大妈，我走了，明早再来啊。
1: 哦，梅医生，谢谢侬啊。
2: 不要紧的。
1: 梅医生，不送了。
0: 好，
1: 你好。
0: 好。
1: 要去我们娘啊，忘记在告诉我好消息了呀。
0: 那个男人已经寻了一亲娘的地址，现在马上在大的奶油蛋糕去认娘了呀。
1: 哎，听说还是落实政策了呢，钞票房子呢？
0: 不对了，
3: 我看啊，还是要多准备点急救药。
0: 好的，再会了啊，
1: 再会。哦哟，侬不想钞票啊？哎呀妈，那侬看看看，弄出来像啥个样子啊？
4: 那侬吃的苦头的吧？
1: 哦，妈，刚好是两个兄弟。又活活的呀，你来告诉我妈已经死掉了呀。
4: 妈，趁现在你两个都不能了，侬还是跟我一道走去吧。
0: 妈好吧，我等侬衣裳理理，物事收拾收拾，我还是住到我那头去。
4: 妈哦，到我那头去。
1: 妈，侬绳子不要忘记带了身边哦。
3: 我是侬早开始嘛，
1: 哎呀，妈，侬一道过来，
3: 妈，
1: 别催侬。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过年啦！
7: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8: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9: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7: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10: 好香啊，奶奶。
7: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11: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9: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2: 干杯！
13: 新年快乐，
14: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7: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9: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7: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7: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9: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7: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2: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6: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身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的起点。又到了跟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去看世界的时间，那我想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听到更多不一样的声音的传奇，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认识到世界无限大，世界有无限的奇妙。

那刚才当我们听到那样的声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一种孤独，好像是走在一个苍茫世界里面的孤独，好像是在笼盖四野的苍穹下独步长吟一样的感觉。那么今天跟随这样的音乐，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怎样的地方呢？这就是以苍凉之美而著称的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这是远离尘世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沙山，最神奇的沙海，最静谧的沙湖，这里是真正的秘境。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感受着一种静谧，也感受着一种神秘。而跟随着这样的音乐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今天的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其实古诗里面所讲到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漠漠平沙济碧天，问人云此是居延，弱水应无地，阳光已尽天，等等等等，这些诗句里面所讲到的大漠长河居延弱水，都是指的今天的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而沙漠的边缘呢，就是额济纳旗成片的沙漠英雄，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杨了。当然如今走进丹巴吉林腹地，可能没有驼铃相伴的浪漫，但是呢，可以乘越野车在沙海当中飞驰，让你感受到另一种陌生的美丽和诱惑。丹巴吉林沙漠位于内蒙西部的阿拉善高原，它是我国的第三大沙漠，大部分属于流动沙丘。沙丘高大是丹巴吉林的一大特征，沙丘一般高是200到300米，最高峰乌珠穆的这个高程呢是达到528米，这是世界上沙丘最高大的沙漠。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尤其是在清晨的时间，当大家忙碌的赶着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会不知道自己每一天的忙碌是为了什么。所以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这样来自自然的静谧的歌唱的时候，会不禁的问自己，自己心里面究竟要什么。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声音，只是周围的声音太嘈杂，你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罢了。那所以呢，也许在我们聆听 Dan Gibson 所带来的属于沙漠的这样平静安宁而美好的声音的时候，收音机前的您也正在聆听到自己的声音，终于从纷繁复杂的声音当中去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跟随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拜访的是内蒙西部阿拉山高原的我国的第三大沙漠丹巴吉林沙漠。我们讲了丹巴吉林沙漠呢，也是世界上沙丘最高大的沙漠，而高大的沙丘之间所分布的是什么呢？则是140多个内陆小湖，当地人称为海子，而这些海子呢多为咸水，咸海中偶尔会冒出几眼甜泉。在海子的周围是沼泽化的草甸和盐生草甸，这是非常重要的放牧点和牧民们的定居点，在那里生活着古老的俄鲁特蒙古族。丹巴是沙漠发现者的名字，丹巴进入这个沙漠的时候一共发现了60个海子。那么这个丹巴吉林当中的吉林啊，在蒙语当中它就是60的意思，所以呢后人就以丹巴吉林来命名这片沙漠了。

今天我们跟随着音乐一起去拜访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我们一直感受着这样的一份静谧，这样的一种安宁。其实在沙漠里面很多的时候啊，给我们的感觉是觉得好像漫漫的荒野当中，不知道究竟该去往何方，会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迷失。可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却聆听到了沙漠里面难得的那种好像雨露的滋润。其实也许正是如此吧，所以呢，这成为了沙漠音乐。就好像今天我们讲的丹巴吉林，实际上呢，丹巴吉林沙漠有现在都还依然有50多个海子。那么被沙山环抱的海子呢，幽深碧蓝，即使是在风沙季节，黄沙蔽日，灰土漫天，沙子簇拥下的海子却依然是晶莹剔透，从来不会被沙子埋没。奇景远不止沙丘间的海子，风吹沙飞所形成的沙山连绵起伏，错落有致，在不同色温的光照下呈现出浅黄、橙黄和火红的色块，斑斓耀眼。而波浪一样流畅的沙纹在光影的作用下变换出各种优美的图案，有的像敦煌的飞天，有的像金字塔，有的像人影佛面，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具象，有的抽象，就好像是几个流派的大型的画展。而其中腹地当中的妙子海、诺尔图以及那周围的沙山，则被认为是最神奇。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乐或许呢，真的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而我们要去拜访到的地方呢，则是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在丹巴吉林沙漠呢，可能可以更多的去感受到什么样的一种美丽啊，是可以被称作苍凉的美丽。所以呢，我想去沙漠有一点很重要啊，因为沙漠注定是会让你感受到寂寞的，所以呢，那首先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呢？就是做好享受寂寞的准备。那么在现在的丹巴吉林沙漠的这个当地啊，那尤其呢是像在庙子海湖畔啊，这些这个俄鲁特蒙古族的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常常呢你会看到呢有一些这个当地人会把自己的蒙古包或是平房啊这样的用来接待客人，那这样呢让这个观光客进沙漠的时候呢可以有地方可以住啊，但是这个以前呢可能去那里呢就是只能够自己带帐篷和睡袋，而现在呢是当地的政府呢开始出资去补助这些牧民建一些小平房来用作这个观光旅游接待，这样呢就可以扩大旅游收入，同时呢逐年的减少放牧，让沙漠当中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草甸得以休养生息。所以呢沙漠也是一样的，它和它周边的这个环境它们有一种相互的关联，那所以呢也需要非常好的去保护它。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旅游一定别忘了，就是你不要在那里留下任何会对那里产生污染的东西，至少不是说绝对做到这一点，但是至少每一个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要时时的提醒自己，因为这样那么我们才会真的能够走到世界上更多更美好更洁净的地方，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才会更洁净，在大家的行走当中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变得不是更肮脏而是更洁净，这不是最好的行走的方式吗？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让慧邀请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去拜访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然后呢，聆听着来自著名的环境音乐家 Dan Gibson 所制作的沙漠音乐，好像是在一起聆听沙的低语。那尤其是到夜晚的时候，沙漠的夜晚可能是最寂寞的，不过沙漠的夜晚也是你最可能听到沙的对话的时间。在夜晚美丽的庙子湖边，你可以静静看着湖岸沙山上空悬挂的新月，以及繁星下泛着幽蓝的湖水，偶尔有流星划过天际，静谧极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洪荒远古的年代，一切都非常的简单，没有干扰，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海阔天空，任由思想飞驰。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正是叫做《沙的低语》。我们今天在拜访内蒙非常美丽的丹巴吉林沙漠的时候，我们感受着一种苍凉的美丽，我们也聆听着沙的低语。而应该说在这片沙漠上啊，听得最多、听到最多沙的低语的，应该就是被称为沙漠英雄的胡杨了。胡杨被称为沙漠英雄，因为他耐盐碱、耐干旱，还抗风沙，生命顽强，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腐。而在丹巴吉林沙漠当中游走几天之后，就可以接近到沙漠边缘的额济纳旗。那里呢是消失的古国，曾经是西汉要塞，蜀国居延，西夏国黑水城。那里生活着史上东归的图尔特蒙古族，那里仍然生长着大片大片的化石级的胡杨树。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原始胡杨林当中最大的一片。

很多人说到丹巴吉林沙漠呢，最适合的季节应该就是每年的秋天。入秋以后的胡杨，当大漠迎来第一场霜冻，胡杨的叶子就在不知不觉当中由深绿变成淡黄，再变成杏黄，进而呢变成橘黄，斑斑斓斓的汇成金色的林海。漫及原野，激情四溢。太阳降落的时候，天空飘过红霞，苍茫暮色当中的胡杨则又由金黄变成了通红，最后呢是化为一片褐红没入黑暗。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落叶纷飞，胡杨也在霎时之间就卸下了华美的外衣，变得凄凉一片。走进枯叶满地的林子，让人感觉到只能是浮华易逝。其实想来万物本无色，正是由于光照的规律，世界变得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在黑水城遗址旁，有一大片因为干旱而死亡的胡杨林，却一直傲立不倒。这个地方呢，被游人称为是怪树林。不过想想看，自然本天造，生命本共存，正是因为人类的贪婪破坏生态，黑水河终究断流，古居沿海趋于干涸。这片傲立不倒有如冤魂的胡杨林，好像就变成了一种证明，一种见证，见证着地球在怎样的变得千疮百孔。

0: 一首音乐的名字呢是叫做《拯救灵魂》。当我们和自然进行着如此深入的一种交互的时候，或许我们的灵魂本身就在接受着某种净化，而那也是一种自我的救赎。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0: 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我所珍藏的老唱片是台湾歌手张清芳首张个人专辑，在1985年10月由台湾的点将唱片所制作推出的《激情过后》，专辑制作人何庆清。这是张清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在台湾的大学城所举行的大专校园比赛中，张清芳当年以一首《月琴》打败了当时所有的参赛者，得到了优胜。跟他的前辈们一样，在一些合集之后，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这张由何庆清制作的唱片充分把握住了当时校园中男女交往的特性，把激情过后的心情做了大胆而实际的描述，果然引起了极大的回响。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歌《激情过后》，作词作曲刚泽斌。

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一首代表作品是描述三角恋爱的《这些日子以来》，由张清芳和点将当时即将要发片的另外的一位唱将型的歌手范怡文合唱。两个女孩子同时都是对着一个男孩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诉说心中的话，很有创意，所以在当年引起注意似乎也是必然的结果。这些日子以来是当时在唱片圈服务，后来在广告创意教学上很有成就的陈文玲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精彩的歌曲。

张清芳的首张专辑《激情过后》真的替张清芳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让她一路走上了明星之路。现在在听仍然觉得所有的歌都跟她那个时候的年龄和心情相符，制作人也没有要求她唱她过或者是不及的作品，应该说十分细心而且体贴的帮助歌者做顺利而称职的表现，真的是功不可没。我们再来听听看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一首歌，由赖文俊作词，熊美玲作曲的《如果我能》。

音乐人熊美玲在张清芳的这张专辑当中还贡献出了一首精彩的曲作，由林秋离填词，歌名叫《不能不看你》，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另外的一位对张清芳有着重要栽培之功的人，也是当时点将唱片的负责人，这张专辑的监制桂明玉。他非常有计划的不断的找有特色的制作人来打造张清芳，并大胆的帮他举行了使他正式站稳天后位置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让歌迷们知道了张清芳是这么会唱的歌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了这首歌的创作者，之后也经常的出现在张清芳的不同的专辑当中。应该说从这张专辑开始，他和张清芳就逐渐的成为了老搭档。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黄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想你在雨季》。

0: 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林飞所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所珍藏的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在1985年10月由台湾的点将唱片所制作推出的《激情过后》。
1: 拯救珍藏经典唱片，再现难忘往日时光。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作词克明，作曲乌兰托嘎，演唱庞龙。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更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您继续共同分享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这张专辑呢，在1985年10月由台湾的点将唱片制作推出，专辑编号是 DJCD3031。这个专辑呢，由于发行的时间太早，所以说 CD 唱片的版本非常的罕见。更多的人听到的是1991年由永恒唱片再版的张清芳的这张 CD 唱片，专辑的编号是 WHCD-1035。我们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将继续来分享张清芳这张精彩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五首，同样也非常精彩的作品。让我们一起回顾1985年的时候那个清纯、青涩但不失精彩的张清芳。放眼现在的华语流行歌坛，能够在没有商业气息而又淘汰严格的歌唱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实力派歌手真的是少之又少。然而张清芳当年正是经过了台湾的北中南三区的大专创作歌谣比赛，击败了台湾全省数千位角逐者之后，荣获了个人最佳演唱奖的冠军歌手。所以说呢，真的是一位凭实力出道打拼天下的老歌手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清芳《激情过后》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叫做《这世界》，由林秋离作词， Jackson Brown 作曲。

张清芳在当年还没有认真的考虑唱歌之前，纯粹的把歌唱当作兴趣的那段时间当中，具有淳朴清亮高亢的天赋特色，而且他很幸运的没有受到任何人为教唱的污染，这使他某些个人的咬字习惯、温软鼻音的运用以及爆发力十足的唱法得以肆意的发挥。没想到呢，这些特征在之后却成为了名制作人何庆清眼中的特色。所以这张唱片的产生就是以张清芳天赋的优越技巧作为基础，而以上述的特色的强化作为制作路线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陈慧珊词曲创作，叫做《爱你的心》。

专辑的制作人何庆清表示，由于题材和乐器使用的界定，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校园歌曲虽然给人清新朴实的舒爽的感觉，但有时候呢，不免是流于平淡。至于流行歌曲的缺失，则在于难以抽离那股俗丽的病殃殃的味道。然而张清芳的出现无疑是带着一股无比清新的校园曲风，灌注在流行歌曲充满活力的律动中，让这张专辑唱片同时展现了既朴实而且华丽、温柔又有劲的风格。接下来这首歌由高慧娟词曲创作，叫做《青苹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飞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 激情过后， 在1985年10月 由台湾的点将唱片首版制作发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演唱歌曲，由安安所担纲词曲创作的《不愿意》。

好了，到此为止呢，我们关于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了。在张清芳的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的部分，是一首音乐的部分，也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激情过后》的纯音乐的演奏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最后一首曲目，我想当时唱片公司的用意也许在于让大家在这样的一段优美的音乐声中来好好的回味一下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林飞，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拯救珍藏经典唱片，再现难忘往日时光。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作词克明，作曲乌兰托嘎，演唱庞龙。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更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尽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0: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可是他们是风格
4: 是吧。
0: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1: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0: 评经典，说天下，
1: 尽在
0: 曲艺时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首先由我给朋友们讲个小故事，就是表面现象别轻信。晋文公在位的时候，晋文公朋友们都很了解，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啊，文治武功，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他在位的时候呢，曾经遇到过一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陷害案。有一天，一个侍从在御膳间端了一盘烤肉，恭恭敬敬地送到晋文公面前。晋文公拿起餐刀，正准备切肉，正准备吃，他忽然发现肉上沾着不少毛发，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把手中的餐刀放下来，命人去找膳吏。膳吏就是做饭的官员呐。那个膳吏看到传召的侍从脸色不大好，他就咯噔了一下，猜想着可能有麻烦。晋王召见我有什么事啊？刚刚送去的烤肉没烤熟，还是放的佐料味道不够好，不合晋王的口味？嗨，甭管那么多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个善吏一见晋文公，被劈头盖脸是一顿责骂：你是存心想噎死孤王吗？啊，为什么在烤肉上放那么多头发？什么？善吏就一愣，头发？他本想辩解几句，可是一琢磨不行，怎么晋文公正在气头上，如果直接不承认，说这里边肯定有鬼，有人要加害于我，不是我干的，那晋文公肯定会怀疑我，怀疑我在狡辩，一下令把我给宰喽，那我死的也太憋屈了。想到这儿，这个善吏啊急忙跪拜叩首：大王，请您息怒，奴才真是该死啊，烤肉上缠着头发我愣是没看见，我有三条罪过呀。三条罪过？哪三条？你说说看。大王，我用最好的磨石把刀磨得比利剑还快，它能切肉如泥，可就是切不断毛发，这是我的第一大罪过。我在用木棍去穿肉块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这肉上有一根毛发，我眼睛还出了问题，这是我的第一大罪过。

0: 第二大罪过。我守着炭火通红、烈焰炙人的炉子，把肉烤得油光可见、吱吱有声、香味扑鼻，可就是烤不焦、烧不掉肉上的毛发。这是我的第三大罪过呀。晋文公听完这个善吏的话，他也犯合计，事情没那么简单。都说我是一位明察秋毫的贤明君主，我也差点犯了糊涂啊。善吏说的这些话提醒他了，晋文公当即就召集属下挨个进行追问，到底看看是谁从中作梗。结果还真找出来了，是有一个人想陷害善吏，故意把头发粘在烤肉上。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表面现象千万不能轻信呢。我们说客观世界里边充满了矛盾和假象，有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造谣生事、诬陷诽谤，人为制造一些假象。但假象终归是假象，这就需要我们理智、克制、全面的分析一下它表面现象背后指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找出它的破绽，哎，就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对春联是由郝爱民、刘宝瑞两位老师合说。
3: 哦，您是一位相声演员？
4: 是啊。
3: 像你们这说相声的也得念过书吧？
4: 嗨，也没念过多少书，反正念过。
3: 哦，什么学校毕业呀？
4: 还什么学校啊？我跟您说，我念的是四书。
3: 哦，四书。
4: 哎，
3: 五经四书十三经。
4: 哎，对对对，
3: 这些书我也念过。
4: 哦，你也念过？
3: 哎，什么三字文、百字经、千字姓的？
4: 不，您没念过。
3: 不是三言景？
4: 三言景
3: 啊？
4: 什么呀？这位还念过书呢？这么三本小书您都说不上来呀？
3: 怎么了？
4: 您念的是三字文、簸字经，我这也乱了。我这个不是，您念的是三字文、三眼井、簸箕饼，什么呀，乱七八糟。
3: 三不管呢？
4: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3: 哎
4: 哎，
3: 您说念完这几本书还念什么呢？
4: 念完这个呀，抄劲儿念，应该念大学。
3: 对
4: 啊，
3: 大雪。
4: 哎，
3: 念完大雪念小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哎，多多念到清明就暖和了。
4: 你这念月份牌来了这、啊、
3: 我连黄历都念过。
4: 没用，不是大雪。
3: 哎，
4: 大学十章办理财。大学。
3: 哦，大学。
4: 哎，
3: 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4: 哎，对对了，
3: 是不是？念完大学念什么呢？
4: 念完大学就要念中庸啊。
3: 对，中庸。
4: 哎，中庸。
3: 念完中庸念不中庸，
4: 哎，
3: 多在你念到废物点心你就算毕业了。
4: 那就别念了。那就我都念成废物点心了，我还念什么劲儿啊？
3: 你不说念中庸吗？
4: 谁告诉你中庸啊？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叫中庸。
3: 哦，中庸啊。
4: 哎，
3: 对，念完中庸念论语、孟子、礼记、春秋嘛。
4: 哎，这就对了，
3: 是不是？这些书光会念不行，
4: 还怎么样？
3: 得会讲。
4: 哎，对，
3: 念书不讲就不能开笔做文章。
4: 是啊，
3: 你比如说吟个诗、答个对儿，都得从书中寻章摘句才行呢。
4: 对，
3: 您看我这个人，没事最喜好对对对。
4: 哦哦，您呐，
3: 哎，
4: 喜欢对对子。
3: 对对对。
4: 哦，文人。
3: 最近我在家里头搜集了几个绝对。
4: 绝对。
3: 哎，就是有上联没下联。
4: 那我知道，
3: 谁也对不上来呀。
4: 是啊，
3: 我走过多少城市，访问了很多大文人，结果一个对上来的都没有。

0: 这个绝对大概太绝了。
1: 刚您说太好了。
0: 嗯，
1: 最近我还准备登报声明。
0: 登报干什么呀？
1: 征求下联啊。
0: 嚯，这个对子这么绝呀。
1: 哎，
0: 要登报征求下联。
1: 对对对。
0: 哎，您能不能把您这几副绝对说说我听听？
1: 啊
0: 啊，
1: 你要对。
0: 不是对呀、啊，我听听，
1: 听听，
0: 哎，
1: 很多的大文豪都没对上来的，你听了有什么用啊？
0: 这个您说的外行话了，
1: 嗯，
0: 您别看这个大文豪没对上来，
1: 嗯、哎，
0: 唯独这个绝对灵机一动对巧了，那才妙呢。
1: 哦，
0: 哎，
1: 那我说一说你听听，
0: 哎，您说说我听听
1: 啊，
0: 嗯。
1: 有这么个上联，
0: 哎，您来来，
1: 你可别胡对啊，
0: 那不能，
1: 是不是？嗯，
0: 对不上来我不对，
1: 哎，
0: 我听听，
1: 听着啊，
0: 嗯，
1: 不明白你可以问我，啊，
0: 是啊，你就说吧，
1: 啊，买卖兴隆通四海，
0: 说呀，
1: 怎么了？完了，
0: 完了，
1: 完了，绝对儿，
0: 买卖兴隆通四海。
1: 哎，
0: 哦，这就是您那副绝对儿啊，
1: 绝对儿，
0: 许多大文豪没对上来。
1: 嗯，
0: 准备登报征求下联，就这个。
1: 哎呀，
0: 这玩意儿巧了，我这灵机还来了，
1: 啊、哦。
0: 我给您对个下联行吗？
1: 你要对一对
0: 啊
1: 啊，可以可以
0: 啊，
1: 试试看，
0: 可以啊。也不一定对得恰当
1: 啊，没关系，你对吧。
0: 您再说说这上联。
1: 上联，
0: 嗯，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实在是不好对。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1: 哎呀，
0: 嗯。
1: 高才呀、啊！
0: 哎，您别客气，这并不是我的学问。由于我受我们界饼那个煤铺的启发，因为他那儿就贴着这副呢。
1: 行行行行，听这个，
0: 我当什么上联呢？我当，
1: 注意这个啊
0: 啊，
1: 根深叶茂，
0: 本固之荣，
1: 开市大吉，
0: 万事亨通。
1: 听这个，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事长，我完了，我
0: 你完了，你，我瞧你早就完了，你，
1: 不是不是，
0: 您这什么呀？这还绝对呢？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0: 对子本之内的老对子，
1: 开个玩笑，
0: 别玩笑，
1: 我这人真喜欢对对子，
0: 您净说我也不相信，
1: 嗯，
0: 喜欢对对子，这个对对子的规矩你懂吗？
1: 那当然懂了，
0: 什么规矩啊？
1: 对对子。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0: 嘿，真有一套啊！
1: 怎么样？
0: 行啊！既然如是，咱两个人连连句怎么样？
1: 可以呀、
0: 啊，啊，
1: 可以。
0: 我要出个上联，您能给对个下联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0: 我这上联没准几个字，也许一个字。
1: 那我给您对一个字啊。
0: 嗯，哎，比如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这上联啊，要说个上，你对什么？
1: 上，
0: 嗯，
1: 我给你对下呀，有上就有下嘛，
0: 有上就有下。
1: 哎，
0: 行。那我要说天呢？
1: 我对地呀、啊。
0: 地，
1: 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0: 哎，行了，这套倒背熟了，这套
1: 这是规矩。
0: 哦，天对地，
1: 哎，
0: 我说盐，
1: 我给您对醋，
0: 醋，
1: 哎，
0: 怎么对醋啊？
1: 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0: 哦，他这么理解的，
1: 哎，
0: 啊、嗯，我说好。
1: 我对歹，
0: 歹，
1: 嗯，好好歹歹分得清楚。
0: 哎，
1: 谁像你似的好歹都不懂？
0: 哎，谁呀？谁好歹不懂啊？我说是。

0: 我对炮
1: 炮
0: 哎
1: 怎么
0: 你知势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哎
1: 他这下棋来了这儿、哎、你呀、啊、上了当了
0: 怎么
1: 嘿嘿我先说上
0: 嗯
1: 又说天又说言又说好又说是我这五个字搁在一块是个上联儿上天言好事
0: 嘿嘿那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
1: 哎哎哎
0: 完了
1: 伯伯、嗯、你刚才不是那么对的
0: 我怎么对的
1: 刚才我说上你对什么
0: 我对下
1: 我说天
0: 我对地
1: 我说言
0: 我对醋
1: 我说好
0: 我对歹
1: 我说是
0: 我对炮
1: 我上天言好事
0: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1: 哎、啊这什么对子呀这是这
0: 谁让你不一块儿说了你要说上天言好事我当然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吐歹炮吗
1: 好这倒怨我了这个
0: 当然了
1: 行行行我这回说两个字
0: 我给你对俩字
1: 你听着我说、嗯、羊肉
0: 羊肉
1: 哎
0: 就是吃的那个羊肉
1: 哎多新鲜呢
0: 我给你对萝卜
1: 萝卜
0: 哎
1: 怎么
0: 羊肉汆萝卜再焖点干饭
1: 怎么又饿了你这、哎、哦羊肉汆萝卜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您说
1: 我说绸缎
0: 我给您对萝卜
1: 嗯绸缎也对萝卜
0: 哎
1: 那对得上吗
0: 它这是这个
1: 绸缎
0: 绸缎
1: 啊
0: 绸缎包萝卜
1: 啊没听说过、
0: 嗯、
1: 有拿绸缎包萝卜的
0: 怎么没有、啊、
1: 我们这是穿的绸缎绸子跟缎子绸缎
0: 哦穿的
1: 哎
0: 我这也是穿的呀
1: 怎么呢
0: 我是穿的那个萝跟布萝布
1: 有萝布了
0: 哎
1: 好嘛
0: 对上了
1: 中古
0: 萝卜
1: 还是萝卜
0: 哎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中鼓是乐器
0: 哦
1: 撞的钟打的鼓
0: 我这是乐器啊
1: 怎么呢
0: 我是敲的那个锣打的那个钹锣钹
1: 锣钹了
0: 哎
1: 乐飞
0: 萝卜
1: 还萝卜呀
0: 啊
1: 这不行了这个
0: 怎么不行啊
1: 我说这乐飞呀、
0: 嗯、
1: 这是宋代的忠臣岳飞这是忠臣哎
0: 我这萝卜是孝子
1: 哎
0: 嘿、
1: 哎、萝卜是孝子
0: 对
1: 哎呀我还没看见过这小萝卜孝顺大萝卜的呢
0: 看出你这人没学问来了
1: 啊怎么呢
0: 有这么一出京戏
1: 啊
0: 叫木莲僧救母
1: 有啊
0: 木莲僧是他的发明啊
1: 对呀、
0: 啊、他在家姓什么呀
1: 姓傅啊
0: 叫什么呀
1: 叫萝卜
0: 萝卜
1: 哦哎呦这儿等着我呢
0: 嘿
1: 啊这么个萝卜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萝卜
1: 什么呀叫萝卜呀、啊、我还没说呢
0: 我先说下搁着
1: 你忙什么的你我说马牙枣
0: 大萝卜
1: 实在这对子没法对了我这仨字了马牙枣
0: 我这仨字啊大萝卜
1: 大我仨字儿了你就改大萝卜
0: 啊
1: 我要四字儿呢你好大萝卜我五字儿你好的个萝卜你这筐萝卜都卖给我呀是怎么着啊
0: 这
1: 你还能对不能对啊
0: 当然能对了
1: 从对
0: 啊您说
1: 马牙枣
0: 我给您对、
1: 嗯、
0: 羊蕨葱
1: 马牙
0: 羊蕨
1: 枣
0: 葱
1: 马牙枣八月当时
0: 我这羊蕨葱是二月当令二八月春秋啼虽不种不远矣
1: 哎那行行了行了行了就甭拽了
0: 对上了
1: 还真对上了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您说
1: 山羊上山
0: 哦
1: 哎
0: 两头是山
1: 对
0: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两头是水
1: 咦我这两头山你那两头水
0: 哎
1: 哎我还能添字儿
0: 我还能加字儿
1: 我这是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0: 哦我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

0: 牛腰抹腰了，我还能添字儿，我还能加字儿。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这怎么意思？
1: 这碰疼了。
0: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1: 咩。我这个是。

0: 塔塔塔塔，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
1: 干嘛你这开戏了的？
0: 你再听这个，
1: 说
0: 大大妈大妈大样骑大马，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舅舅驾啾啾，非舅舅啾啾，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可这麻烦着呢。
0: 说什么给你对什么，你怎么对绕口令呀？
1: 谁让你先说的呢？
0: 哦，这倒怪我了。
1: 哎，我说什么你就能对什么？
0: 那是啊。行了，你听这个，
1: 说吧。
0: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明白
0: 你就说你不懂就完了，乱七八糟。
1: 嗯，
0: 我们这是列国典。
1: 哦，嘿，还有这么一个典故。
0: 对呀、啊，
1: 怎么回事？
0: 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走着走着，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没地儿避雨。孔子一看，哟，前边有棵树，这树是空的，有个树窟窿。孔子一想啊，我到这树里头避避雨得了。空树藏孔，孔子要藏起来。
1: 哦，孔进空树呢？
0: 孔子进了这空树了。
1: 空树孔，
0: 空树里头有孔子啊。
1: 孔出空树，
0: 雨过去，孔子又出来了。
1: 空树空，
0: 那树又空了。这不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这么麻烦呢？
0: 哎，麻烦点。
1: 行，
0: 嘿嘿，
1: 有点意思啊。
0: 你呀、
1: 啊，啊，
0: 够你对的，
1: 我给你对一对。
0: 嗯，
1: 听着啊，
0: 肉
1: 吧嗒
0: 咚，
1: 哗啦
0: 扑通通，
1: 哎呀呦，疼疼疼，紫紫紫，
0: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这怎么回事情？这是
1: 你那是什么？
0: 我们这是列国典呢。
1: 哎，
0: 我这是本人实事啊，
1: 本人的实事。
0: 哎，你再说一遍，
1: 听着啊，
0: 嗯。
1: 肉
0: 吧嗒
1: 咚，
0: 哗啦
1: 扑通通，
0: 哎呦呦，疼疼疼，滋滋滋。好家伙，您这多少字儿呢？
1: 啊，你那多少字吧？
0: 我们这上联是十八言
1: 啊、哦，我这也十八言。
0: 你
1: 嗯，
0: 二十八言也多，
1: 没那事儿。
0: 我这整十八言，
1: 咱们数一数，
0: 您数数。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哎，
0: 整十八言，
1: 有点意思啊。
0: 你那个呢？
1: 我这十八言呢？
0: 十八言
1: 啊，
0: 咱数数。
1: 你不信数着？
0: 来来，
1: 肉
0: 肉，
1: 吧嗒
0: 吧嗒，
1: 咚
0: 咚，
1: 哗啦
0: 哗啦，
1: 扑通通
0: 扑通通，
1: 哎呦呦
0: 哎呦呦，
1: 层层层
0: 层层层，
1: 子子子
0: 子子，
1: 嘿，
0: 也十八言。
1: 哎呀，也十八言，
0: 不行啊！
1: 怎么？
0: 你这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乱乎？
1: 我跟你说一说呀、
0: 啊，你说说。
1: 那年正赶上打仗，
0: 打仗，
1: 哎，我正在炕上躺着呢。
0: 你炕上躺着呢，
1: 就听见揉
0: 揉，
1: 这怎么回事？
0: 飞进来一枪子儿。
1: 哦，飞子儿，
0: 哎，
1: 揉。
0: 那么这吧嗒
1: 撞墙上了，吧嗒。
0: 咚，
1: 落院子里炮弹呢、啊，
0: 咚，
1: 哗啦，
0: 房塌了，哗啦，
1: 扑通通，
0: 我且炕上掉地下了，
1: 哎呦呦，
0: 割了我腰了，
1: 疼疼疼，
0: 窜出仨耗子来，
1: 子子子，
0: 全让我给打死了
1: 啊！嘿，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啊，跟朋友们说个真事儿。在我们老家，哎，我有个叔叔，他们家门口呢立了一根电线杆子，他就让人供电局把这电线杆子给挪走。怎么呢？他说我儿子都35岁了，就我那堂弟都35岁了还没对象。这电线杆子方人，电线杆子什么意思？就是光棍啊，挪走挪走挪走。人供电局能听他的吗？也没办法，就在那根电线杆子旁边又戳了一根，哎，跟他解释说配个对儿啊，两根电线杆子

0: 这总没问题了吧？结果没过多久，我那婶子跟人跑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准时相约。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就在不久前呀，华语乐坛传来一则牵动无数人心的消息，68岁金嗓歌后蔡琴5月3日在东莞演出现场。

锦抛出封麦的消息，他平静而郑重地告诉全场观众，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他坦言，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以一份从容与通透宣告将在明年底为自己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上一个圆满而体面的句号。那今天呢，我们不谈伤感，只致敬经典，让我们一同走进蔡琴的音乐世界，重温这把被时光淬炼、被岁月温柔以待的传奇中音，听她用一首歌、一段岁月、一份从容，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歌者、体面与永恒。在华语乐坛，从不缺少唱功精湛的歌手，也不缺少旋律动听的歌曲，但能够真正跨越半世纪征服四代听众，被发烧友奉为试音标准，一开口就让人心静下来的声音屈指可数。蔡琴便是这样一位歌者，她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刻意的人设，没有夸张炫技的唱腔，一袭长裙，一支麦克风，一盏柔光，便是他全部的舞台。他带着岁月沉淀的醇厚与温柔，把爱情、离别、乡愁、人生感悟都揉进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里。他的歌没有晦涩难懂的词藻，没有浮夸的表达，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让我们在歌声里听见时光，找到内心的安宁。这也许就是蔡琴的音乐力量，不喧哗自有声，不浓烈却长久。首先让我们一同走进蔡琴音乐生涯里最经典、最温柔，也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的作品，先来聆听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这首简单又隽永的作品是蔡琴的出道成名曲，也是她音乐之路的起点。1979年，蔡琴凭借民谣风歌唱比赛踏入乐坛，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横空出世，瞬间打动两岸三地无数听众。简单的吉他前奏，温润的中音缓缓流淌，没有复杂编曲，没有强烈情绪，却把离别、遗憾、释然与温柔唱得恰到好处。当年的蔡琴年轻却沉稳，声线青涩却有力量，她用最干净的表达唱出爱情里最常见的遗憾，爱而不得不如放手，相遇一场，温柔以待。也正是这首歌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嗓音低沉、气质独特、唱得走心又耐听的新人蔡琴。多年之后再唱《恰似你的温柔》，蔡琴的声音多了岁月沉淀，少了年少青涩，却更懂得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的人生况味。此次东莞演出，当她再次唱起这首歌，而之后平静地宣布封麦决定，台下无数歌迷泪如雨下。有人说，《恰似你的温柔》是遇见，而这一次是用温柔告别，始于温柔，终于温柔，这大概就是最圆满的音乐人生。如果说恰似你的温柔是青春的遇见，那接下来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就是岁月的回响，更是无数人心中一想起就静下来的神级作品。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开篇两句极简、极静、极美。这首歌收录在蔡琴首张专辑《初赛曲》中，后来因为电影《无间道》再次火遍全国，成为发烧试音、怀旧氛围、深夜治愈的代名词。蔡琴的歌唱像在耳边轻声的诉说，像老电影缓缓放映，把孤独、思念、回忆、沉浸揉进每一个音符里。没有高音，没有转音，没有技巧堆砌，只靠气息、质感、情绪，就征服了最挑剔的音响发烧友、最资深的乐迷、最普通的听众。他唱的不只是一段被遗忘的感情，更是每一个人心里那段被时光封尘却从未消失的往事。很多人说，在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失眠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听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心就慢慢静了下来。这也许就是顶级歌者的能力，用声音治愈人心，用旋律安放情绪。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蔡琴另一首国民级浪漫经典《你的眼神》。

恰似你的温柔，到被遗忘的时光，再到你的眼神。很多人以为啊，蔡琴只会唱温柔情歌，但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的音乐版图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更深沉、更多元。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发烧界公认的经典，离别意境拉满的《渡口》。

有人说，蔡琴一开口，时光就慢了下来。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充满焦虑的时代，蔡琴的歌声就像一个温柔的避风港。无论外界多喧嚣，只要她开口，就能暂时放下疲惫，回到内心的安静与柔软。她的歌适合深夜独处，适合安静聆听，适合慢慢回味。她的歌陪伴我们走过失恋、迷茫、离别、成长。而他的歌也见证我们从年少到成熟，从青涩到从容。他的歌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情怀与信仰。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本期动听1003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在蔡琴的歌声里感受了爱情的温柔、离别的从容、岁月的厚重与人生的通透。她从1979年的夏天走来，带着生活的沉淀与岁月的优雅，用一首首走心的歌曲温暖着烟火人间里的每一个我们。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但好歌声永远不会被遗忘，好声音永远留在岁月里，好歌者永远被人铭记，温柔与真诚永远是人间最长久的力量。生活或许总有遗憾，而人生难免风雨兼程，但总有一段旋律能治愈人心，总有一份深情能温暖岁月。感谢蔡琴48年的陪伴，用真诚的音乐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日夜，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愿我们都能在她的歌声里放下烦恼，拥抱温暖，在人间烟火里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温柔以待，不负时光。明年曲终人不散，此后歌声永留心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驾驶，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 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身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的起点。又到了跟大家一起在音乐当中去看世界的时间，那我想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听到更多不一样的声音的传奇，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认识到世界无限大，世界有无限的奇妙。

那刚才当我们听到那样的声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一种孤独，好像是走在一个苍茫世界里面的孤独，好像是在笼盖四野的苍穹下独步长吟一样的感觉。那么今天跟随这样的音乐，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怎样的地方呢？这就是以苍凉之美而著称的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这是远离尘世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沙山，最神奇的沙海，最静谧的沙湖，这里是真正的秘境。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感受着一种静谧，也感受着一种神秘。而跟随着这样的音乐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是今天的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其实古诗里面所讲到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漠漠平沙济碧天，问人云此是居延，若水应无地，阳关已尽天，等等等等，这些诗句里面所讲到的大漠长河居延若水，都是指的今天的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而沙漠的边缘呢，就是额济纳旗成片的沙漠英雄，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杨了。当然如今走进丹巴吉林腹地，可能没有

驼铃相伴的浪漫，但是呢，可以乘越野车在煞海当中飞驰，让你感受到另一种陌生的美丽和诱惑。丹巴吉林沙漠位于内蒙西部的阿拉善高原，它是我国的第三大沙漠，大部分属于流动沙丘。沙丘高大是丹巴吉林的一大特征，沙丘一般高是200到300米，最高峰乌珠穆的这个高程呢是达到528米，这是世界上沙丘最高大的沙漠。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尤其是在清晨的时间，当大家忙碌的赶着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会不知道自己每一天的忙碌是为了什么。所以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这样来自自然的静谧的歌唱的时候，会不禁的问自己，自己心里面究竟要什么。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声音，只是周围的声音太嘈杂，你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罢了。那所以呢，

也许在我们聆听 Dan Gibson 所带来的属于沙漠的这样平静安宁而美好的声音的时候，收音机前的您也正在聆听到自己的声音，终于从纷繁复杂的声音当中去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跟随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拜访的是内蒙西部阿拉山高原的我国的第三大沙漠丹巴吉林沙漠。我们讲了丹巴吉林沙漠呢，也是世界上沙丘最高大的沙漠，而高大的沙丘之间所分布的是什么呢？则是140多个内陆小湖，当地人称为海子，而这些海子呢多为咸水，咸海中偶尔会冒出几眼甜泉。在海子的周围是沼泽化的草甸和盐生草甸，这是非常重要的放牧点和牧民们的定居点，在那里生活着古老的俄鲁特蒙古族。丹巴是沙漠发现者的名字，丹巴进入这个沙漠的时候一共发现了60个海子。那么这个丹巴吉林当中的吉林啊，在蒙语当中它就是60的意思，所以呢后人就以丹巴吉林来命名这片沙漠了。

你很多的时候啊，给我们的感觉是觉得好像漫漫的荒野当中，不知道究竟应该去往何方，会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迷失。可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却聆听到了沙漠里面难得的那种好像雨露的滋润。其实也许正是如此吧，所以呢，这成为了沙漠音乐。就好像今天我们讲的丹巴吉林，实际上呢，丹巴吉林沙漠有现在都还依然有50多个海子，那么被沙山环抱的海子呢，幽深碧蓝，即使是在风沙季节，黄沙蔽日，灰土漫天，沙子簇拥下的海子却依然是晶莹剔透，从来不会被沙子埋没。奇景远不止沙丘间的海子，风吹沙飞所形成的沙山连绵起伏，错落有致，在不同色温的光照下呈现出浅黄、橙黄和火红的色块，斑斓耀眼，而波浪一样流畅的沙纹在光影的作用下变换出各种优美的图案，有的像敦煌的飞天，有的像金字塔，有的像人影佛面，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具象，有的抽象，就好像是几个流派的大型的画展。而其中腹地当中的妙子海、诺尔图以及那周围的沙山则被认为是最神奇。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做一次沙漠 SPA， 因为呢听到的音乐或许呢真的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而我们要去拜访到的地方呢则是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在丹巴吉林沙漠呢可能可以更多的去感受到什么样的一种美丽啊，是可以被称作苍凉的美丽。所以呢，我想去沙漠有一点很重要啊，因为沙漠注定是会让你感受到寂寞的，所以呢那首先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呢？就是做好享受寂寞的准备。那么在现在的丹巴吉林沙漠的这个当地啊，那尤其呢是像在庙子海湖畔啊这些这个俄鲁特蒙古族的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常常呢你会看到呢有一些这个当地人会把自己的蒙古包或是平房啊这样的用来接待客人。那这样呢让这个观光客进沙漠的时候呢可以有地方可以住啊，但是这个以前呢可能去那里呢就是只能够自己带帐篷和睡袋，而现在呢是当地的政府呢开始出资去补助这些牧民进一些小平房来用作这个观光旅游接待，这样呢就可以扩大旅游收入，同时呢逐年的减少放牧，让沙漠当中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草甸得以休养生息。

那所以呢，沙漠也是一样的，它和它周边的这个环境，它们有一种相互的关联。那所以呢，也需要非常好的去保护它。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旅游，一定别忘了，就是你不要在那里留下任何会对那里产生污染的东西。至少不是说绝对做到这一点，但是至少每一个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要时时的提醒自己，因为这样那么我们才会真的能够走到世界上更多更美好更洁净的地方，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才会更洁净，在大家的行走当中，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变得不是更肮脏，而是更洁净，这不是最好的行走的方式吗？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让慧邀请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去拜访内蒙的丹巴吉林沙漠，然后呢，聆听着来自著名的环境音乐家 Dan Gibson 所制作的沙漠音乐，好像是在一起聆听沙的低语。那尤其是到夜晚的时候，沙漠的夜晚可能是最寂寞的，不过沙漠的夜晚也是你最可能听到沙的对话的时间。在夜晚美丽的庙子湖边，你可以静静看着湖岸沙山上空悬挂的新月，以及繁星下泛着幽蓝的湖水，偶尔有流星划过天际，静谧极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洪荒远古的年代，一切都非常的简单，没有干扰，你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海阔天空，任由思想飞驰。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正是叫做《沙的低语》。我们今天在拜访内蒙非常美丽的丹巴吉林沙漠的时候，我们感受着一种苍凉的美丽，我们也聆听着沙的低语。而应该说，在这片沙漠

最多听到最多沙的低语的，应该就是被称为沙漠英雄的胡杨了。胡杨被称为沙漠英雄，因为他耐盐碱、耐干旱，还抗风沙，生命顽强，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腐。而在丹巴吉林沙漠当中游走几天之后，就可以接近到沙漠边缘的额济纳旗。那里呢是消失的古国，曾经是西汉要塞，蜀国居延，西夏国黑水城。那里生活着史上东归的图尔特蒙古族，那里仍然生长着大片大片的化石级的胡杨树。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原始胡杨林当中最大的一片。

很多人说到丹巴吉林沙漠呢，最适合的季节应该就是每年的秋天。入秋以后的胡杨，当大漠迎来第一场霜冻，胡杨的叶子就在不知不觉当中由深绿变成淡黄，再变成杏黄，进而呢变成橘黄，斑斑斓斓的汇成金色的林海。漫及原野，激情四溢。太阳降落的时候，天空飘过红霞，苍茫暮色当中的胡杨则又由金黄变成了通红，最后呢是化为一片褐红没入黑暗。而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落叶纷飞，

胡杨也在霎时之间就卸下了华美的外衣，变得凄凉一片，走进枯叶满地的林子，让人感觉到只能是浮华一世。其实想来万物本无色，正是由于光照的规律，世界变得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在黑水城遗址旁，有一大片因为干旱而死亡的胡杨林，却一直傲立不倒。这个地方呢，被游人称为是怪树林。不过想想看，自然本天造，生命本共存，正是因为人类的贪婪破坏生态，黑水河终究断流，古居于沿海，趋于干涸。这片傲立不倒有如冤魂的胡杨林，好像就变成了一种证明，一种见证，见证着地球在怎样的变得千疮百孔。

一首音乐的名字呢是叫做《拯救灵魂》。当我们和自然进行着如此深入的一种交互的时候，或许我们的灵魂本身就在接受着某种进化。

0: 而那也是一种自我的救赎。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8: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8: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材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政治主张，但维尔夫却心安理得地把这一点也作为控告内容提了出来。
1: 先生，您说我的政治主张，说来真不好意思，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主张不主张的，我才19岁，刚才我已经荣幸地告诉您了，我什么都不懂，我干不成什么大事，我现在这么一点点的地位，将来也不过如此，假如我自己想要的位子人家真的答应给我了，我还应该感谢莫莱尔先生，所以我的全部主张应该说明不是政治主张，而是私人主张，不出3种情感的圈子，我爱我的父亲，我尊敬莫莱尔先生，我非常喜欢梅斯戴斯，您看先生，我能告诉法院的也就是这些了，您也看得出来，这对法院来说没有多大的意思。
0: 唐太子说完话的时候，维尔夫注视着他那温存坦率的脸庞，隐约想起了勒内的话，勒内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被告，却已经为他求情了。维尔夫凭他判断罪行和罪人的经验，已经看出了唐台子的话字字句句都证明这青年是无辜的。真的，这小伙子很可爱，看来我赶过来成全勒内的第一次求情倒也不难，我还可以公开亲热地握握勒内的手，私下得到一个甜甜的吻。怀着这种甜蜜的希望，维尔夫变得和颜悦色起来，他一面想着他的心事，一面朝唐台斯望了过去。唐台斯一直注意着法官的脸部活动，这时如同法官心中在微笑一样，唐台斯的脸上也挂起了微笑。先生，你知不知道自己有仇人呢？
1: 我有仇人？我的运气是自己微不足道的，我的地位不会招来仇人的，至于我的脾气或许是急躁了一点，但我在下属的面前一直是克制自己的，我手下有11-12个水手，您可以去问问他们，先生，他们准会对您说，他们喜欢我，也尊敬我。当然，不能说敬我如同父亲那样，这个我不配，我太年轻了，但是他们把我看作是一位兄长。
0: 但是即使没有人恨你，或许有人妒忌你吧，你19岁就要被任命为船长，在你内行里这职位是很高的了，不久你就要和一位与你相爱的漂亮姑娘结婚，这样的幸运在人间各行各业都不是常有的，这两方面的运气会引起别人的妒忌的。
1: 是的，您说的对，先生，这是可能的，您看人比我看得清楚，可是妒忌我的人假如就是我的朋友，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宁可不知道是谁，免得自己横下心来去恨他们。
0: 你错了，先生，自己周围的人和事一定要看得清楚又清楚。说真的，我看你是一个非常高尚的青年，为了你好，我就不管法院常规把你传来了，想帮你查清楚是谁写的这封密告信，害得你被带到我的面前。信就在这儿，你认得笔迹吗？
2: 维尔夫从口袋里掏出了信，递给了唐台斯。唐台斯先看了一眼，接着读信，额头上掠过了一片疑云。
1: 不，先生，我不认得这笔迹，这是假的，不过写得相当流畅，反正描的人一定写得一手好字，我非常幸运，我这个案子落在您这样人的手里。是啊，那妒忌我的人的确是个仇人。
0: 说到这儿，
2: 年轻人的眼里蹦出了一道火光，维尔夫看出在温和的表面之下蕴藏着强大的精力。
0: 好吧，先生，现在你不要像犯人对法官那样，而应该像一个受冤枉的人对关心他的人那样，坦白地告诉我，这封匿名控告信里边哪些是真的？
2: 维尔夫从唐泰斯的手里接过了匿名信，带着轻蔑的神色把信扔在了办公桌上。
1: 全是真的，也全是假的，先生。我可以把真相告诉你，绝无半点虚假。我凭我水手的名誉，凭我对美索戴斯的爱，凭我父亲的一生，我向您发誓。
0: 好了，讲吧，先生。
1: 是这样的，我们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勒克莱尔船长突然患脑膜炎病倒不起，我们船上又没有医生，他又急着去厄尔巴岛，我们没有沿岸停靠任何地方，他病情不断的恶化，到了第三天晚上他自知已经不行了，就叫我去他那儿。他对我说，请你凭你的名誉发誓，我有话要对你说，这可是头等重大的事。我向他说，我发誓，船长。他说，好，你是大副，我死后船归你指挥，你应该负起指挥的责任，把船驶到厄尔巴岛去，你在菲拉约港上岸找元帅，把这封信交给他，或许他们会交给你一封信，再吩咐你办什么事，你务必替我办好，事成之后一切荣誉都归你。我对船长说，船长，我一定照办。可是或许跟你想的不一样，他们不会轻易让我见到元帅的。船长对我说，这儿有只戒指，拿着它去求见就不会有任何的阻拦了。说到这里，船长交给了我一枚戒指，船长的交代正是这个时候，两个钟头之后他高烧不行，第二天他就死了。
0: 那么你是怎么办的呢？
1: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先生。处在我这个位子上，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人在弥留之际的请求是神圣的，而对于水手来说，上司的请求就是命令啊，我应该务必执行，所以我向厄尔巴岛驶去。
0: 第二天就到了，
1: 我命令全体船员留船待命，自己一个人上了岸。不出我所料，他们先是拦着我，不想让我见元帅，于是我把当接头信号用的戒指送了过去，所有的关口我都顺利的通过了。元帅接见了我，问了问不幸的勒克莱尔船长的情况。正如船长所说的，元帅给了我一封信，要我亲自送到巴黎，我就一口答应了，因为这是在实现船长的遗愿。最后我们的船回到了马赛，靠了岸，我很快处理完船上的事，接着就飞快地跑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发现她越发漂亮了，对我更是一往深情了。多亏了莫莱尔先生的帮忙，教规上的种种麻烦事我们都已经办妥了。最后就是我刚才告诉您的，先生，我请人吃饭，本来再过一个钟头我们就正式结婚了。我原来打算明天动身去巴黎，可是我被捕了。我看得出来，您跟我一样，都觉得这封告发信不值得分辨。
0: 是的，是的，我看这都是真情。如果你有罪的话，那也是疏忽罪，而且你是奉船长的命令，你的疏忽也是合法的。你把在厄尔巴岛拿到的信交出来，声明第一次公诉时我做你的代理人，你就可以回去找你的朋友了。
1: 那么我是自由了，先生。
0: 是的，不过你得先把信交给我。
1: 信可能就在您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呢，先生。
0: 是吗？好，你等一下，请你等一下。信是写给谁的？
1: 是给诺瓦基耶先生的，地址是巴黎科克埃隆街。
2: 就是这青天霹雳，
0: 也不及这猝不及防的一击，打得维尔夫大惊失色。他一下就倒在了椅子上，然后他半站起身来，拿着那捆从唐台斯身上搜出来的纸片急忙打开。他抽出了那封要命的信，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神色瞥了一眼。他喃喃地念着，脸色越来越苍白。
3: 可可埃隆街13号，努阿吉耶先生收。
0: 对，先生，你认识他吗？
3: 哦，不。
0: 维尔夫急忙回答，圣上的中仆怎么会认识谋反作乱的逆贼呢？
1: 这么说，这是个谋反案。先生，反正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信是我带的，可我一点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
3: 不错，不错。可你知道收信人的名字？
1: 我得把信交给收信人本人呢，先生，我必须要知道他的名字。
3: 你有没有把信给别人看过？
1: 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先生，我可以向您发誓。
3: 谁都不知道你从厄尔巴岛捎回一封信来给努瓦吉耶先生。
1: 除了给我信的人以外，谁都不知道，先生。
3: 过分了，太过分了。
0: 维尔夫喃喃地说着，他接着往下读信，前额上变得越来越阴沉。他嘴唇惨白，双手颤抖，两眼冒火，使得唐泰斯满心疑虑。读完信之后，维尔夫双手抱着脑袋，颓丧地愣了一会儿。
1: 哦，我的上帝呀，怎么回事，先生？
0: 唐泰斯胆怯地问着，维尔夫没有搭理他，只是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他把信又重新读了一遍，然后他问唐泰斯，
3: 你是说不知道信的内容是吗？
1: 我再跟您说一遍，先生，我可以发誓，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您怎么了，我的上帝？您像是病了，要不要我叫人来，先生？
3: 不用，先生，你不要动，也不要多嘴，这儿下命令的是我，不是你。
1: 先生，我不过是想给您帮个忙。
3: 完全用不着，我只是有点头晕，没有什么事。还是留心你自己吧，别来管我。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这时维尔南又喃喃自语了，
3: 如果他知道信的内容，而且万一知道努瓦吉耶就是梅尔夫的父亲，那我就完了，我就永远的完了。
0: 梅尔夫时不时地朝埃德蒙望上一眼，似乎他的目光可以打破这道无形的壁垒，可以一眼望穿埃德蒙嘴上不说但心里装着的秘密。
3: 不用再怀疑了。
1: 哦，天哪，先生，你要是不相信我，怀疑我，那你就审问我吧，我一定回答你。
0: 维尔夫强忍着竭力保持镇定的声调说，
3: 先生，我对您的审问可以看出来，控告您的罪名是极其严重的，所以我不能做主。一开始我是想立即释放你，然而做出这种决定前，我得先同御审法官商量一下。不过你也看得出来我是怎么对待你的。
1: 哦，是的，先生，我非常感激你，您对我倒像是一个朋友，而不像是一位法官。
3: 那么好，先生，我只好还得关你一段时间。

0: 时间，不过我尽量争取时间少一点。你的主要罪状是这封信，你看。维尔夫走进壁炉，把信扔进了火里，一直等到信完全烧尽。你看，先生，我把它给销毁了。
1: 哦，先生，你岂止是公正的化身呢？你简直就是仁慈。
0: 不过你听我说，先生，我这么做了以后，你该明白，总可以信任我了吧？是不是？
1: 是的，先生，请您下命令吧，我一定服从。
0: 不对，你错了，我没有什么命令可要下的。你应该清楚，我要给你的是忠告。
1: 请说吧，先生，我拿它当命令，一定照办。
0: 我得把你扣在法院，一直扣到晚上，可能另有人来审问你。你刚才说的都可以讲，但是关于信的事不能泄露一个字。
1: 我听您的，先生。
0: 好，你很清楚，现在信已经销毁，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人家根本不可能拿它来出庭。所以假如有人提起这件事，你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你就有救了。
1: 我一定会否认的，先生，请您放心。
0: 很好。维尔夫一面说着，一面伸手去拉铃绳，然而正要拉响铃绳的时候，他却停了下来。我要问你一句，你只有这一封信吗？
1: 就这一封。
0: 你发誓？
1: 我发誓。
0: 维尔夫拉响了铃，进来了一位警官。维尔夫走了过去，在他的耳边咕嘟了几句，警官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跟他走吧，先生。威尔夫朝唐泰斯挥了一下手，唐泰斯朝威尔夫一鞠躬，最后又感激地望了他一眼，便退了出去。他身后的门刚刚关上，威尔夫已经支撑不住了，他几乎是昏厥一样倒在了一张椅子上。等到维尔夫确信犯人已经从过厅押走，这位代理检察官才走出了房门，他急匆匆地朝着他的未婚妻的家里走去。警官在穿过门厅的时候向两名宪兵示意了一下，他们就一左一右地把唐泰斯夹在了中间。检察官直通法院的那扇门打开了，他们就穿进了一条走廊，走了一些时候。这种走廊又长又宽，阴沉昏暗，在里边走的人即便根本就没有什么亏心事，也会吓得胆战心惊。法院的这一边通往维尔夫的房间，那一边通往监狱。监狱这幢阴森的建筑物紧贴在法院的边上，前面高耸起的阿古勒教堂的钟楼总在号管闲事，盯着那建筑物上的张张血盆大口。埃德蒙·唐泰斯在走廊里不知拐了多少个弯，最后看到了一扇上面开着小铁窗的门。警官拿铁锤在门上敲了三下，唐泰斯听到那声响，觉得每一下都敲在他的心上。门打开了，两名宪兵把迟疑不动的唐泰斯轻轻地往前一推，唐泰斯一下就跨进了这恐怖的门槛。咣啷一声，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他吸了另外一种空气，浑浊而且恶臭，他已经被关进了大狱了。他被带进了一间牢房，门上了锁，上面有铁窗栅栏，牢房还算干净，所以看到这外表，唐泰斯的心里并不十分恐慌。 而且唐太子觉得带

0: 来释放他。于是他急忙站起身来，朝牢门走去。然而不多久，声音便传向别处，渐渐地消失。滕开死又一下倒在了木板凳上。最后大约在晚上10点钟左右，正当滕开死开始绝望的时候，又响起了一阵声音，而且这一次的声音是朝着他的牢房过来的。果然在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最后来到了他牢房的门前，停了下来。他向前迈了2步，但是一看到宪兵的人数增加了，他又停了下来，呆呆地站着。
1: 你们是来接我的吗？
2: 是的。
1: 是代理检察官先生派你们来的吗？
2: 我想是吧。
1: 那好吧，我跟你们走。
0: 这不幸的年轻人真的以为是维尔夫先生派人来接他出去呢，心中的一切忧虑也就烟消云散了。他平静地迈着轻松的步伐向前走着，而且自动地走到了押送他的宪兵中间。临街大门口有辆马车在等候着，车夫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旁边是一位低级警官。
1: 这车是送我的吗？
2: 是送你的，上车吧。
0: 滕台斯还想说点什么，但他感到后面有人推他上去，他顶不住，也不想顶，一会儿的功夫便被推到了马车的最里边，两边夹着两个宪兵，另外两个人就坐在前面的长凳上，马车发出了阴森森的响声向前驶去。埃德蒙看着车窗，车窗都安了铁栅了，他不过是换了个监狱而已，不同的只是现在的牢房正向前滚动，押他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过了一会儿，马车停了下来，低级警官下车向哨所走去，接着里面出来了10多名士兵列队排开，借着码头上的路灯光，滕台斯看见了他们的毛瑟枪上的反光。他心里暗想，
1: 摆了那么多的兵力，难道是为了我吗？
0: 低级警官打开了锁着的车门，他虽然未说一字，滕台斯心里想的问题却由他回答了。滕台斯果然看到士兵从马车到码头排成2行，中间就是给他留出来的甬道。
3: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马车停了下来，坐在前面长凳上的两个宪兵先下了车，然后命躺台死下来，夹在两边的宪兵也跟着下了车。他们朝一条小艇走去，海关上的一名水手拉着铁链不让小艇离开码头。士兵们既好奇又惊讶地望着躺台死，他很快被带到了小艇的尾部，四名宪兵始终前后左右地夹着他，而那个低级警官就坐在船头。船猛地一晃就离了岸，四名桨手用力朝皮隆方向划去，船上一声高喊，风挡用的铁链放了下来，唐泰斯到了叫做菲利乌的水面，他已经到了港口的外面了。一到这空旷的海面，囚徒的第一个感觉是非常高兴，空气，这几乎就是自由。他深深地吸着生机盎然的微风，闻到了微风带来的夜晚和大海的无名芳香。

0: 然而紧接着他又叹了口气。这时他正从雷斯夫酒店的前面经过，今天上午他被捕前正是在这个酒店，他是多么的高兴。而此时从那里两扇敞开着的明晃晃的窗户传来了欢乐的舞声。唐泰斯双手合一，仰面朝天地祈祷起来。小艇不停地往前驶去，叫做死神头颅的地方已经驶过了，船已经到了法鲁湾的前面，正要绕过炮台。唐泰斯不明白这是什么名堂。你们送我上哪儿啊？
1: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可是
1: 上面不许我们向你做任何解释。
0: 唐泰斯也算是半个军人，他懂得要下面的人回答不该回答的问题是十分荒谬的，他也就不再问话了。这时十分奇怪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他们乘的这种小船不可能长途航行，他们要去的那个方向也没有停泊的大船。他心里想，他们是要把他带到离岸边很远的什么地方，然后对他说他自由了，他没有被捆绑，他们也没有任何要给他戴上手铐的样子，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再说代理检察官对他真是太好了，不是说了吗，只要他不把努瓦吉耶这个倒霉的名字说出来，他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吗？那封信是唯一对他不利的证据，可是维尔夫不是当着他的面把信给销毁了吗？他一边想着，一边默默地等待着。小船继续向前驶去，这时唐泰斯突然发现小船已驶进外海。就在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望着岸边的时候，船上已经收起桨扬起了帆。现在小船借着风力不断地向前，唐泰斯虽然极不愿意再向宪兵问些什么情况，但他还是朝着宪兵挪了挪身子，又握住他的手问，
2: 兄弟，请您凭自己的良心，凭您做军人的身份答应我的请求，请您能同情我，回答我的问题。我是船长，叫唐泰斯，是一名忠诚优秀的法国人，我自己也不清楚背上了什么叛逆的罪名。你们要把我押到什么地方去，请您告诉我，我以水手的信誉向您保证，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一定由命。
0: 宪兵挠了挠耳朵，又朝同伴望了一眼，同伴只是晃了晃身子，好像是在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宪兵于是转过身来对唐泰斯说，
1: 你是马赛人又是水手，你却问我们上哪儿。
2: 是的，凭我的名义向您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就不会自己估计一下吗？
2: 我估计不出来呀。
1: 不见得吧。
2: 凭我在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发誓，我绝不瞒你，求您开开恩告诉我吧。
1: 可是上面的命令呢？
2: 我求您是把您看作朋友，您看我不想抗拒也不想逃跑，再说我也不能啊，我们究竟去什么地方，请你告诉我。
1: 你是眼上蒙了布看不见呢，还是从来就没有出过马赛港啊？怎么就猜不出去哪儿呢？
2: 我真的猜不出来。
1: 那你往四边看一看吧。
0: 唐泰斯站起身来，两眼直直地朝小船驶向的前方望去，他看到离他200米远黑乎乎的陡峭的岩石上矗立着固若金汤阴森可怖的伊夫堡。这座

0: 形状奇特的监狱，人还没有走进就已经胆战心惊了。300年来给马赛留下凄惨悲伤的传说，唐太子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监狱。现在他猛地一下看到了，吓得简直如同见了断头台的死刑犯一样，他失声喊了出来：
1: 哦，我的上帝呀，伊夫堡，我们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宪兵在一旁微微作笑：
1: 是不是要把我关在那里？伊夫堡是国家监狱，只有重大的政治犯才关在那里，我可什么罪都没有犯，伊夫堡有预审官和别的什么法官吗？
0: 有的，大概就是一个司令官吧，还有几个看守，一队卫兵和厚厚的墙壁。哼，算了算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说真的，看你这副样子，我真以为你不但不感谢我的好意，反而要戏弄我了。唐太子紧紧地攥住了那宪兵的手，简直像要把这手捏碎似的。
1: 那么您认为这是要把我关到伊夫堡里？
0: 大概吧。可是不管怎么说，兄弟，你也犯不上这样紧紧地攥着我呀，
1: 也不预审，也不办手续就把我关起来了。
0: 一切手续都已经办完了，预审也审过了。
1: 这么说，维尔夫先生许诺的话都不算数了？
0: 我不知道维尔夫先生都对你许过什么愿，可是我们去伊夫堡，这个我清楚。喂，你干什么？
2: 嘿，伙计，来帮我一把。
0: 这时唐太子以闪电般的速度纵身一跃，准备投身海里，但是宪兵们凭他们老练的眼睛已有所预料，唐太子双脚正要跳离小艇甲板的时候，四只强有力的手把他紧紧地给抓住了，他怒吼着跌倒在船舱里。宪兵们用膝盖顶住了唐太子的胸口。好啊，你这位水手说话算数，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说好话的人信不得呀。听着，我亲爱的朋友，现在你要动一动，我立刻脑袋开花。我违背了第一个命令，哼，不过我告诉你，第二个命令绝不会违背的。果然，他把短枪稍稍地放低，对准了唐太子。唐太子则感到枪口已经贴在了他的太阳穴上。一瞬间，唐太子想故意不听宪兵的，偏偏动他一下，想快快了结这场害得他身不由己飞来的横祸。但是正因为这场厄运突如其来，唐太子想这大概不会长久。接着他的脑海里又浮现维尔夫先生的诺言，最后他觉得在船舱底下死于一个宪兵的手里是太不光彩，就这样他一声怒吼倒在了船底，狠狠地咬着自己的手。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小船被重重的一击晃了一下，小船的头部撞上了一块岩石，一名桨手跳了上去，铁索哗哗地从滑轮上落了下来。唐太子知道他们已经到了，现在是正在拴缆绳。这时候压他的宪兵抓住了他的双臂，又揪住他的衣领把他给拖了起来，他们推他上岸，硬拽着他拉着他上了通向城堡大门的石台阶。那位低级警官端着上了刺刀的火枪一直在他的身后面跟着他。即使这样，唐太子也就不做任何无谓的抗拒了，他慢慢腾腾地走，倒不是还想反抗，而是已经变得麻木迟钝了，他像醉汉一样晕头晕脑，踉踉跄跄。他又一次看到士兵在陡峭的斜坡上列队排开， 他只感到石台阶迫使他一步一步地抬起脚，他发觉自己过了一道门，他一走过门又关上了，但这时候他都是在无意识地看，仿佛是在雾里，什么都是影影绰绰的，他甚至连海都看不见了。对于囚犯来说，海是无限的痛苦，他们看到那茫茫空间更是肠断魂消，因为他们已经是英雄气短，无力跨越这片浩瀚了。他们稍稍停留了一下，唐太子趁着这个时间努力集中自己的思绪，他环顾四周，看到自己在一个高墙环绕的正方形的天井里，他听到哨兵的缓缓而均匀的脚步声，他看到哨兵毛瑟枪的枪筒闪闪发光。等了大约十分钟左右，宪兵肯定唐太子无法再逃走，于是松手把他放开，他们像是在等候命令，命令终于下来了。
1: 犯人在什么地方？在这儿。叫他跟我走，我带他去牢房。走，快点。
0: 唐太子跟着那个人来到了一间几乎是埋在地下的房子里，四周墙壁光秃秃的，湿漉漉的，像是挂满了伤心的泪珠。
1: 好了，今天你就在这里过夜，天已经不早了，司令官先生已经睡了，等明天他起来看了有关你的情况的命令后，或许能给你换个地方，你先待在这儿，这儿有面包水在这个罐子里，那边墙角上有干草，一个犯人所能希望的也就是这些了。晚安。
0: 唐太子还没有来得及想起张嘴答话，还没有注意到看守把他面包放在什么地方，水罐搁在哪里，还没有朝墙角看一看给他当床用的干草究竟如何，看守已经提起那盏小灯关上了牢门走了。原来在暗淡的灯光下，囚徒还能看清牢房四面湿漉漉的墙壁，而现在连这点亮光都没有了。第二天，当晨曦给牢房送回一点光亮的时候，昨晚的看守过来告诉囚徒，上面有命令，他的牢房不换了。唐太子还是站在昨晚的地方，仿佛有只铁手把他死死地按在那里了。他哭肿的眼圈藏着深邃的目光，他眼望着地一动不动。整整一夜他都是这么站着，不曾睡过一会儿。看守走了过去，围着他转了一圈，可是唐太子像是没有看见他。看守拍了拍他的肩膀，唐太子猛地一惊，之后摇摇晃晃地抬起了头。
1: 你没有睡觉吗？
3: 我不知道。
1: 那你饿不饿呀？
3: 我不知道。
1: 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3: 我想见司令官。
0: 哼。看守耸了耸肩膀便走了。唐太子望着看守离去，向半开着的牢门伸出了双手，但门又关上了。这时他的胸膛似乎要被阵阵的呜咽撕碎了。他用额头撞地，祈祷了很长的时间。他回顾着自己的一生，反问自己一生中到底犯了什么罪，年纪轻轻的却要受这样残酷的惩罚。
4: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他勉强吃了几口面包，喝了几滴水。他一会儿坐着沉思，一会儿像一只困在铁笼里的野兽，在斗室里来回的转圈。有件事他想起来就气得直跳，押他来的刑途中他是不知道去哪儿，可他竟是这样平静和老实， 他完全可

0: 可以十次跳海，凭他游泳的本领，凭他潜水的经验，他一跳入水里立即能藏在水下，逃过押解他的宪兵。第二天还是那个时候，看守又来了。怎么样，今天想通了吗？哎，我说你勇敢一点，你要想要什么东西，只要我能办得到的都可以。你倒是说话呀。
1: 我有话，我有话要对司令官讲。
0: 我给你说过了，这根本就办不到。
1: 为什么办不到？
0: 因为监狱有监狱的制度，绝对不允许犯人求见司令官的。
1: 那么什么是允许的？
0: 只要肯花钱，伙食可以好一点，另外还能放放风，还可以看几本书。
1: 我不需要书，也不想散步，我觉得伙食可以，我只有一件事，想见司令官。
0: 你要是老拿这个事儿来纠缠我，那我就不再给你送吃的东西了。
1: 那好，你就不给我送吃的，我还是饿死的好。
0: 听到唐台斯说话的口气，看守的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囚犯倒是愿意死。可是有一个犯人，看守可以每天赚到十个苏。唐台斯真的死了，看守也就亏了。于是他的口气软了下来。
1: 你听我说，
0: 你提的要求办不到，所以你不要多说了。司令官答应犯人的要求，到牢房里来见犯人，这还没有先例。不过你只要规规矩矩，以后会给你放放风的。说不定有一天你散步的时候，司令官正好走过，你再跟他谈。至于他理不理你，那就看你本人了。
1: 可是我得等多久才能碰上这样的机会啊？
0: 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也可能一年吧。
1: 这太久了，我想马上就见到他。
0: 哎，你别死心眼儿，只想着办不成的事。要不不出两个星期你就会疯的。
1: 是吗？是吗？
0: 是的，一开始疯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这儿就有个例子，你来前这个牢里头住着一个长老，他不停地说要给司令官100万的法郎，把他给放了。结果脑子都乱了。
1: 他离开这里有多久了？
0: 两年了吧。
1: 最后把他放了吗？
0: 没有，把他关进黑牢了。
1: 听着，我不是长老，我也没有疯，也许将来会疯，但不幸目前我的头脑还非常的清醒。我另有一笔生意要跟你商量。
0: 什么生意啊？
1: 我不给你100万，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100埃居，条件是你下一次去马赛的时候顺便到卡塔卢尼亚村走一趟，给一个叫做美斯戴斯的姑娘捎封信去。其实这连信都算不上，不过是两行字而已。
0: 假如我捎这两行字被人发现了，那我这份差事就算丢了。这可是一年1000里弗的薪水啊，其他赚头和伙食还不算在内。你也明白，放着1000里弗不要，倒去冒险去挣100埃居，我真是个大傻瓜。
1: 那好，你听着，你给我记清楚，你给美斯丹斯捎两行字，或者至少告诉他我在这里。假如你不肯，有朝一日我会躲在门的背后，趁你进门的时候我就用板凳把你的脑袋给砸碎。
0: 你在吓唬我？
1: 哼，
0: 你是真的昏了头了吧？那个长老开始的时候就跟你现在一样，三天之后你就会跟他一样疯的，非得绑起来。 幸好伊夫堡有黑牢。这时唐台斯抓起了身边的板凳，高高的举在了看守的头上。
1: 那好，行，你一定要见司令官，那我这就去报告。
0: 这就对了。唐台斯把板凳放下，坐在了上面。他垂头瞪眼的，活像是个真疯子。看守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带着四个士兵和一个下士回来了。
1: 奉司令官的命令，把犯人押到下面一层。
0: 押到黑牢吗？
1: 押到黑牢，疯子必须跟疯子关在一起。
0: 四个士兵上去抓住了唐台斯，这时候唐台斯已经是魂飞魄散，没有半点抗拒，便跟着他们走了。他们压着他向下走了15级台阶，打开了一间黑牢的门。他走了进去，可嘴里还在咕哝着，
1: 他说的对，疯子必须跟疯子关在一起。
0: 紧接着牢门又关上了，唐台斯伸着双手往前走去，直到觉得摸到了墙，于是他靠墙角坐了下来，一动不动地呆着。他的眼睛渐渐地适应了黑暗，开始分辨出东西了。那看守的话没有说错，唐台斯离发疯已经不远了。
2: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

0: 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听测。
21: 是，加强听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警报。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6: 二手战，二手战。
18: 是决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
2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6: 哎，可以。
2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6: 哎，可以可以。
2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6: 没事，可以。
2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34: 可以。
2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8: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5: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7: 演绎生活点滴，
38: 品味人生故事，
37: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维尔夫又赶回了达库尔街。当他回到圣梅朗侯爵夫人府邸的时候，看到他离席时在餐厅里的客人们都已经坐在了客厅里喝上了咖啡了。勒内和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所以他一进客厅，大家立刻朝他欢呼起来。
1: 哦，刀斧手，国家的栋梁，保王党的布鲁图斯，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2: 是不是又来了一个恐怖政府啊？
3: 是不是科西嘉的吃人巨妖从巢穴里钻出来了啊？哈哈哈哈哈
0: 哈！侯爵夫人，我不得不失陪，还得请您原谅。侯爵先生，能赏光跟您单独谈几句话吗？
1: 哦，事情果真这样严重。
0: 非常严重，我不得不离开你们几天，所以，勒内，事情是否严重，请您自己看吧。
1: 你要出门？
0: 一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勒内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是的，小姐，我必须得走。
1: 那么您上哪儿呢？
0: 哦，侯爵夫人，这是司法秘密。不过在座的各位，假如有人在巴黎有什么差遣，我有位朋友今天晚上就动身，他一定愿意效犬马之劳。宾客们不禁面面相觑。
2: 你想跟我单独的谈一会儿？
0: 是的，侯爵，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上您的书房谈吧。侯爵于是挽起了维尔夫的手臂，一同走出了客厅。侯爵一进书房的门，便急急地问了起来：
2: 哦，威尔夫，到底出了什么事？请你快点讲吧。
0: 我认为事情极为严重，我必须立即去巴黎。侯爵，现在我请您原谅我冒昧地向您提一个问题，您手上还有国债券吗？
2: 我全部的家当都在国债上，差不多是六七十万法郎啊。
0: 那么赶紧卖掉的，侯爵，您得把它卖掉，要不您就破产了。
2: 可是您说我现在怎么卖呢？
0: 你有一个证券经纪人是不是？
2: 是的。
0: 你写封信给我带去，告诉他赶快抛掉，一分一秒都不要耽搁，或许等我赶到都来不及了。
2: 那么好吧，我们也别浪费时间了，我现在就写信给他。
0: 威尔夫小心翼翼地把信放进了公文包里。我还需要一封信，伯爵。
2: 写给谁？
0: 给圣上。
2: 给圣上？
0: 是的，
2: 我可不能这样胆大妄为地给陛下写信呢。
0: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请您写的意思，我是想通过您请萨拉威月伯爵写，有了他的信，我就可以见到陛下了，而不必经过觐见圣上的那一整套的礼仪规定了，不然会丧失许多的宝贵时间。
2: 可是你可以找长喜大臣，他随便出入杜伊勒里宫，靠着他的引荐，您不就能随时见到圣上了吗？
0: 对，当然可以，但是我报信的功劳何必要分给人家一半呢？您想一想，侯爵，长喜大臣必然会把我贬到第二位，事成之后的一切好处都与我无关。我只向您简单的提一句，侯爵，假如我是第一个到杜伊勒里宫报信，我的前程就有了保证，因为这一次我对圣上的犬马之劳他是不会忘记的。
2: 既然这样，那么孩子，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动身吧，我去找萨拉维耶伯爵请他写封信，您也就有了通行证了。
0: 好的，侯爵，抓紧时间，我必须赶上驿站一刻钟之后走的马车。
2: 我可以叫马车在门口停一停。
0: 一定的，您会代我向侯爵夫人道歉吧？还得向圣梅朗小姐道歉。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却要离开她，的确是非常过意不去。
2: 他们都要到我这里来的，你自己对他们说吧。
0: 万分感谢，那就请您为我的信费心了。侯爵拉响了铃，一个仆人走进了书房。
2: 告诉萨拉维约伯爵，我在这儿等他。威尔夫，你现在可以走了。
0: 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威尔夫匆匆走出了侯爵府，但是刚走出门口，他又想到，代理检察官走路这样慌张，要是给人家看见了，极有可能使全城不得安宁。于是他又像平常一样摆出他那副威严庄重的派头。走到他家门口时，他看到了黑暗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白蒙蒙的人影，像是有人在等他。那是美丽的卡特鲁尼亚姑娘。她得不到埃德蒙的消息，傍晚时从法鲁赶来，想自己来打听一下埃德蒙被捕的原因。他身靠墙站着，等到维尔夫走近，便迎上去把路给拦住了。唐泰斯说到过他的未婚妻，所以不等美斯德斯自己通报姓名，维尔夫就已经认出了他。这女子如此美貌端庄，维尔夫见了不由得吃了一惊。而女子问他未婚夫情况的时候，代理检察官却觉得自己是被告，那女子反成了法官了。你打听的那个人，他的罪行非常严重，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小姐。
1: 但您总可以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吧，也好让我知道他是死还是活呀。
0: 我不知道，他已经不归我审理了。维尔夫面对梅斯戴斯苦苦央求的神态，维尔夫觉得十分的窘迫，于是他把梅斯戴斯推开，自己走进了屋，接着把门又重重地关上了。维尔夫进了屋后关上了门，但他进到客厅的时候，只感到两腿发软，他呜咽似的叹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倒在了一张椅子上。这时在他这凄楚的内心深处，虽然没有形成致命的溃伤，但那第一枚毒苗已经滋生了。他仿佛像一个受伤的人，已经本能地感到了剧烈的疼痛。这时客厅的门被推开了，维尔夫的仆人进来告诉他，驿站的马已套上了四轮马车。维尔夫站起身，更确切地说，像一个战胜一次内心斗争的人那样，猛地跃起，匆匆地奔向写字台，把抽屉里所有的金币都塞进了口袋。一瞬间他惊慌失措，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一手摸着前额，嘴里边还咕哝了几句不连贯的话。最后他觉得仆人过来把大衣给他披在了肩上，于是他走了出来，跃身钻进了马车，简短而生硬地命令车夫去达库尔街圣梅朗侯爵府。就这样，唐泰斯的厄运就被决定了。正如圣梅朗侯爵所说，维尔夫在侯爵书房见到了侯爵夫人和勒内。刚一见到勒内，维尔夫浑身打颤，以为他又要来求情释放唐泰斯。人的自私是多么的可耻啊！美丽的姑娘这时候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维尔夫要出门离开她，她爱着维尔夫， 然而就在成为她丈夫的这一刻，维尔夫却要远行，也说不清什么时候返回来。勒内不但不为唐泰斯求情了，反而在咒骂这个人。正是因为他的罪孽，姑娘和他心爱的人才这样分离了。梅斯戴斯又能说什么呢？可怜的梅斯戴斯在拉热勒街的拐角上遇见了菲尔南，菲尔南一直在跟着他。梅斯戴斯回到卡特鲁尼亚村，绝望的像死去一般，他扑倒在床上。菲尔南跪在床前，紧紧地握住了梅斯戴斯那冰凉的手。梅斯戴斯却想不起来把手抽回来，菲尔南就在这手上布满了灼热的吻，但梅斯戴斯全然觉察不到。他就这样熬过了一整夜，油尽灯灭，但他察觉不到黑暗，因为他原本就没有看到灯光。夜去昼来，但他却看不到日光，悲痛已经给他的双眼蒙上了绷带，除了埃德蒙外，他什么也看不见。莫莱尔先生仍然不肯罢休，他打听到审讯后唐泰斯被押到了监狱，于是他到处奔走，找了所有的朋友和马赛一切有势力的人，但是消息早已传开，说唐泰斯因为是拿破仑党徒，所以被捕了。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最大胆鲁莽的人，也都认为拿破仑图谋复辟地位纯粹是白日做梦，所以他不论到哪儿得到的只是冷淡、疑虑和拒绝。他回家的时候已经是灰心丧气了，不得不承认案情十分的严重，谁都帮不上忙。卡德罗斯的心里非常不安，而且是痛苦万分。他没有像莫莱尔先生那样出去四处奔走，也没有想办法为唐泰斯帮忙，而且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以酒浇愁，弄了两瓶酒，把自己关在屋里想喝。只有唐格拉一个人既不痛苦也无不安，唐格拉甚至很高兴，他弄掉了一个敌人，保全了他在埃及王号上唯恐失去的位子。唐格拉是这种会算计的人，生来耳朵后面夹着笔，心里装着墨水瓶，世上的一切事情对他来说无非是加减乘除，假如一个数字能增加总和，而一个人又会减少总和，那么对他来说，数字比人更宝贵。因为唐格拉同平常一样准时上床，而且睡得非常的踏实。威尔夫拿到了萨拉维耶伯爵的信，接着用脸贴了一下勒内的双颊，吻了一下圣梅朗侯爵夫人的手，最后同侯爵握手告别。他坐上驿站的马车，在 X 公路上疾驰而去。这时万分痛苦和忧虑的老唐泰斯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不提维尔夫雇了三个车夫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往巴黎，我们先来多伊勒利宫的小书房。书房虽小，但博得了拿破仑、路易十八和当今圣上路易·菲利普的偏爱，所以名闻遐迩。这时国王正漫不经心地听人说话，讲话的人50多岁，头发花白，一副贵族仪表，穿着十分的考究。你在说什么，先生？
2: 我说我极为不安，陛下。
0: 真的吗？难道您也做梦看到了七头肥牛和七头瘦牛吗？
2: 不，陛下， 那个梦只是向我们预示七年丰收、七年饥荒而已。而且有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国君，饥荒倒并不可怕。
0: 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大祸临头呢？我亲爱的布拉克，
2: 陛下，我认。

0: 而且有种种的理由认为，南方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哦，亲爱的公爵，我认为您的消息不准确。正相反，我知道的情况，那边风和日丽，天气很好。圣上完全可以相信法兰西国泰民安。不过我以为。
1: 臣担心某种亡命企图，也不无道理呀。是哪些人呢？
0: 伯拿巴本人，至少是他的死党。我亲爱的布拉卡，您如此恐慌不安，搅得我无法工作了。而我陛下，您这样泰然自若，叫臣不得安睡呀。
1: 请往下说，我正听着呢。陛下，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之所以不安，并不是听了什么无稽之谈或什么道听途说，有个人的思想很正统，值得我信任。我要他密切的注意南方的动静。说到这里。
0: 公爵迟疑了一下，他现在已经坐驿站的马车赶来向我汇报了，说圣上可能会遇上极大的危险，所以我就急忙跑来见陛下。是吗？刚才掌门官进来通报，说是公安大臣来了。是的，陛下，是当德里男爵求见。来得好，男爵。
1: 请进来吧，把您所知道的关于布拿巴的最新情况向公爵说一说。情况不管有多么的严重，一切都不必隐晦。我们来看看，厄尔巴岛是不是座火山？那里会不会硝烟弥漫，喷出熊熊的战火来？当德里男爵双手扶着椅子。 上身贴着椅子背，优雅的晃动着身子。
0: 陛下，昨天的报告，陛下是否已批阅？阅过了，你把报告的内容向公爵说一说。
1: 他找不到那报告，详细的说篡位逆贼在那个小岛上干了些什么。
0: 公爵，最近我们从厄尔巴岛得到消息。 陛下的臣仆都应该为之拍手称快，伯拿巴。说到这里，当德的男爵望了望国王，路易十八正在写一条眉批，连头都没有抬起来。于是男爵接着说：“伯拿巴都要闷死了，他整天去看隆高纳港的矿工干活，<笑>而且以搔痒取乐。”
1: 是的，是的。<笑>我说陛下，公安大臣和我，总有一个人弄错了情况。不过公安大臣负责保卫陛下的安全和荣誉，他不可能出差错，很有可能是我这儿出了差错了。可是陛下，臣愿意替陛下出面，再问问我说起过的那个人。
0: 臣甚至主张，陛下不妨赏光亲自问问他。我非常的愿意，公爵，我都可以见。但是朕要见的人，手里应该有真枪实弹呢。当德雷男爵，您手上有没有比这更新的报告呢？这是2月20日的，今天是3月3日了。没有，陛下。
1: 但我时时刻刻在等着新的报告，我从上午就出来了，说不定正好我不在的时候，就有了新的报告到了。嗯，很好，你去吧，当德里先生。别忘了，我在这儿等你。哦，是，我去了，马上就回来，陛下。过10分钟，我一定回来见你。
0: 至于我，陛下，我现在去找给我送信。

0: 那位先生，请稍等，公爵。他是从马赛来吗？
1: 他就是从马赛给我写的信。
0: 他信上提了那谋反的事了吗？
1: 没有。但他给我推荐维尔夫先生，希望我能向陛下引荐。
0: 维尔夫先生。

0: 他的名字。
1: 你错了，布拉塔，这个人兢兢业业，很有修养，特别他很有抱负。确实如此，您知道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0: 他父亲，
1: 对，他叫努阿基耶。
0: 就是那位吉伦特党徒努阿基耶，在元老院当议员的努阿基耶吗？
1: 对，就是此人。
0: 陛下却启用这样一个人的儿子。
1: 布拉卡，我的朋友，这你就不明白了。我对您说过，维尔夫很有抱负，为达到目的，他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父亲。
0: 那么陛下，我要不要带他进来呢？
1: 当然，马上带他进来，公爵。他人在什么地方？
0: 在下面。
1: 你去找他来见我吧。
0: 我马上就去，陛下。
1: 公爵如同年轻人一样敏捷地走出了书房。维尔夫被领进了小书房，国王仍然在公爵离开时的那个地方坐着。一开门，维尔夫看到国王就在自己的面前，他便一下愣住了。请进吧，维尔夫先生，进来吧。于是维尔夫先向国王鞠了个躬，然后向前迈了几步，等候国王的发问。
2: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维尔夫向国王鞠了一躬，然后向前迈了几步，等候国王的发问。
1: 威尔夫先生，布拉卡公爵称你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朕。
2: 哦，陛下，公爵的话是对的，往圣上明察事情之重要。
1: 先生，报告之前你首先要告诉我，据您看，问题是否像他们向我说的那样严重？
2: 陛下，我认为事情万分火急，不过我不曾有任何的耽搁，事情还不至于无可挽回。
1: 请尽量的详细说，先生。
0: 国王已经开始被布拉卡公爵激动的神色和维尔夫紧张的语气所感染了。
1: 说吧，从头讲起，我喜欢一切都应该有条有理的。
2: 哦，陛下，我愿意如实向陛下禀报。但我倘若因为过于激动而词不达意，还望陛下恕罪。
0: 说完这一番刻意取悦的话，维尔夫朝国王瞥了一眼，他看到国王确实在和颜悦色地听着，于是他接着说，
2: 陛下，我十万火急地赶到巴黎，为向圣上禀告我亲手办的一个案子。这不是底层百姓家或军队中每天都有的那些作奸犯科，纯属是鸡零狗碎，出不了什么大事。这个案子是一起真正的谋反作乱，是一场危及圣上宝座的风暴。陛下，那篡位逆贼在三条大船上配置了枪炮，他在运筹着某种什么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极有可能荒诞不经，但正因为疯狂之极，也有可能极为可怕。此时此刻他可能已经从厄尔巴岛出发了，他去向何方我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企图登陆不是在那不勒斯，便是在托斯卡纳沿岸，甚至直奔法国。

0: 下一定知道，厄尔巴岛的这位岛主一直同意大利和法国保持着联系。
1: 是的，先生，这个我知道。最近已经得到了情报，说拿破仑党徒在圣雅克街多次的秘密集会。但你尽管说下去吧，你怎么获得了这些情况呢？
0: 哦，陛下，我是从一个马赛人身上审问出来的，我对此人早就注意上了。我出来的那一天已经把他捉拿归案了。此人是个水手，生性好闹事，我一向就怀疑他是个拿破仑党分子。他秘密地去了一趟厄尔巴岛，见到了元帅，受命向巴黎的一名拿破仑党徒传达一项口头指示。至于巴黎的这个拿破仑党徒叫什么名字，我盘问不出来，指示的内容是责令那个党徒鼓动人心，准备复位。陛下，这是审问时交代的原话，看来这卷土重来的事就在眼前了。
1: 那个人在什么地方？
0: 回陛下，他已经被我关入监狱了。
1: 您认为情况非常的严重吗？
0: 极其严重，陛下。案发的时候我正在家里请客，这一天恰好是我订婚的日子。我知道了之后大吃一惊，立即告别了未婚妻和各位朋友，一切都搁下之后，这样我就来到了陛下的脚前，陈述我的忧心忡忡，并表示我对圣上的一片忠心。
1: 哦，我想起来了，记得曾经说起过您和圣梅浪小姐的婚事。
0: 正是陛下一位忠臣家的女公子。
1: 对了对了，不过我们再来看看那个阴谋作乱的事吧，威尔夫先生，请你继续往下说。
0: 哦，陛下，我怕他们不仅仅是阴谋作乱，我担心他们是要共谋造反。
1: 现在这个时候策划什么叛乱倒也容易，但想成功则就困难得多了。其原因正在于朕刚恢复先祖王位不久，过去现在和将来无不为朕所张目注视。十个月来各部大臣都在加倍的警戒，防范地中海沿岸。假如拿破仑在那不勒斯登陆，还不等他到达皮昂比诺，联军各部都已经动员起来了。假如他在托斯卡纳登陆，他将四面受敌。假如他在法国登陆，他本人已为人民所深恶痛绝，所带的人马又不过是区区之数，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即可一举战胜。您不必多虑了，先生，请相信您的忠诚朕已经记下了。
2: 哦，陛下，当德雷男爵来了。
1: 这时公安大臣已经在门口出现了，他脸色苍白，战战兢兢，两腿摇曳不停，仿佛他头晕目眩，即将晕厥。维尔夫后退了一步，准备退出小书房，然而布拉卡公爵却握住了他的手，不让他离去。从杜伊勒利宫出来的时候，河边正好有辆马车经过，维尔夫招了招手，马车一驶近，维尔夫就说了一下地址，跳上车，靠在了车后，做起他那雄心壮志的美梦了。十分钟以后，维尔夫回到了住所，吩咐两个钟头后备车出发，然后叫人伺候用饭。但他正要用餐的时候，有人不识相的重重地拉响了门铃。跟班过去开了门，维尔夫听到人家在说他的名字。
0: 怎么？已经有人知道我在这儿了？什么事？谁拉的铃？谁来找我？
2: 我不认识那个人，他不肯报姓名。
0: 什么？一个生人又不肯报姓名，他找我干什么？
2: 他想找您谈谈。
0: 找我谈？

0: 先生，他说我的名字了没有？说了。这个人是个什么模样？
1: 先生，是个50多岁的老人。怎么，这规矩还真不少。
0: 说话间，那个人已经来到了门口了。
1: 儿子让老子在门厅等候，这是不是马赛的规矩啊？
0: 父亲，我果然没有猜错，我料想这准是您。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我亲爱的惹拉尔，你自己知道吗？你见了我好像是高兴不起来呀。
0: 哪能呢，父亲，我非常的高兴，但是我远没有想到您会来这儿，我反倒是有点懵了。
1: 可是我亲爱的孩子，我觉得这懵不懵的话我倒可以跟你说说。你对我讲2月28日在马赛订婚，可这3月3日你就到了巴黎了。
0: 哦，父亲，我来巴黎，你也不要抱怨，这正是为了您才赶来的。这趟来或许是救了您呢。
1: 是吗？果真如此，那你就跟我讲讲是怎么回事，法官先生，我一定洗耳恭听。
0: 父亲，您有没有听说过圣雅各街上的一个拿破仑党俱乐部？
1: 圣雅各街53号吧？有啊，我还是俱乐部的副主席呢。
0: 哦，父亲，你这样冷静不免使我胆战心惊啊。
1: 你怕什么，亲爱的日拉尔？你要是被山岳派开除过，曾躲在甘草车里头逃出了巴黎，在博尔多的荒原上被罗伯茨皮尔的密探追得走投无路，那你见的世面就多了。你接着说吧。圣雅克街的俱乐部出了什么事？
0: 哦，事情是这样，他们约凯尼尔将军过去，凯尼尔将军在晚上9点钟离开了家，直到第3天才在塞纳河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1: 这样有趣的故事是谁告诉你的？
0: 是国王亲口对我说的。
1: 那好吧，既然你讲了你的故事，我就来告诉你一个消息。
0: 哦，父亲，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您要说什么了。
1: 哦，你已经知道了皇帝陛下登陆了？
0: 哎，别嚷嚷，父亲，请您小点声说话，这首先是为了您自己，其次才是为了我。不错，我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甚至比您还要早。3天前我从马赛出发，马不停蹄地赶来巴黎，一路上我火急火燎的，只恨自己不能把使我万分激动的消息一下送到离我1600里外的地方去。
1: 3天前？你疯了吗？3天前皇上还没有上船呢。
0: 有没有上船无所谓，反正我早就知道他的这个计划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是从厄尔巴岛写给您的一封信上知道的。
1: 写给我的信？
0: 写给您的信我是在送信人的包里发现的。假如这封信落到了别人的手里，父亲，这个时候您可能被杀头了。
1: 不简单，不简单，看来这复辟的王室倒也从我们的皇帝那儿学会了雷厉风行的作风了。砍我的头？我亲爱的孩子，你倒是痛快。
0: 那封信呢？放在哪儿了？
1: 我对你太了解了，日拉尔，你不至于把信随便一放，对这我并不担心。
0: 我怕有个片纸之字留下来，干脆把信烧了，这封信可就是您的判决书啊。
1: 而且会断送你的前程，是吗？哼哼，这种事情我心里有数，不过有你在保护我，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岂止是保护，我是救了您呐。您是不是一心指望着篡位逆贼卷土重来呀？
1: 这个我承认，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您失算了，父亲。他在法国境内不出100里路就会遭到追击围捕，就会像头野兽一样被生擒的。
1: 哦，我亲爱的孩子，现在这个时候皇帝正在格勒诺布尔的路上，10号或12号他会打到里昂，20号或25号就到了巴黎了。
0: 民众一定会起来，
1: 民众会起来迎接皇帝，
0: 他身边的人寥寥无几，而我们马上就派重兵围剿，
1: 派出去的重兵必将护送皇帝返回首都。说真的，我亲爱的惹拉尔，你还只是个小孩子，皇帝登陆3天后你见到一封电报，这才知道什么逆贼并随从数人与戛纳登陆，现在已经派兵追击等等，于是你自以为是，说你很了解情况，可是人到了哪儿，又在做什么，你是一无所知。什么正在追击，你知道的不就是这么一点点吗？追兵不打一枪一炮，一直追他到巴黎。
0: 格勒诺布尔和里昂两城终于亡势，定将是逆贼无法逾越的两道壁垒。
1: 格勒诺布尔将满怀热忱为他大开城门，里昂将倾城出动迎接他。听我的吧，惹拉尔，我们的消息跟你们一样灵通，我们的暗探和你们的相比毫不逊色，要不要给你拿个证据？你本不想让我知道你来这儿，可是你过关卡半个钟头我就知道你来了。你下榻的地址只告诉了驿站的马车夫一个人。我不也知道了吗？啊，就在你坐下准备用餐的时候我就赶来了，这就是证据。请拉玲再要一套餐具，我们共同进餐吧。
0: 是啊，是啊，我看你们的消息真是很灵通。
1: 哦，我的上帝，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你们虽然手中有权，但除了给钱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现在只是盼望日后掌权，凭着献身精神我们也就有了办法。
0: 献身精神？
1: 是的，就是献身精神，用朴实无华的话来说，就是充满信心的野心。
0: 说到这里，维尔夫的父亲伸手准备拉铃，儿子不肯叫仆人进来，于是老子自己来叫。
2: 请等一等，父亲，我再说一句话。
1: 说吧。
0: 保王党的警察不管多么无能，毕竟还是知道一个可怕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凯尼尔将军失踪的那天上午，有人去将军那儿，此人的相貌已经掌握了。
1: 哦，警察已经知道了，干得蛮不错嘛。那个人的相貌特征是什么样？
0: 肤色棕褐，头发、鬓角和两眼都是黑色的，穿着蓝色大排扣的礼服，纽孔上挂有荣誉勋位玫瑰章一枚，头戴着阔檐帽，手持白藤手杖。
1: 哦，哦，呵呵，他们都知道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把那个人抓起来？
0: 因为昨天或者是前天，他们在可可埃隆街拐角上把他给跟丢了。
1: 哦，我早就对你说过了，你们的暗探都是低能儿。
0: 是这样，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他的。
1: 会找到？假如那个人没有得到提醒，他们是会找到的。不过现在有人提醒了他，有人提醒了他，你明白了吗？他可以改变自己的相貌和衣着了。
0: 说到这儿，诺瓦基耶站起身来，
2: 脱去了礼服，摘下了领结，走到了维尔夫摆梳洗用品的桌子前，拿起了剃刀，然后他在脸上抹了把肥皂，干脆利落地刮掉了可能惹麻烦的鬓角。暗探也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如此突出的记号了。化妆完毕后，他转过身来对愣在一旁的维尔夫微笑着说，
1: 怎么样，你觉得你们的警察现在还能认出我来吗？
0: 啊，不会了父亲，至少我希望他们认不出来。
1: 现在我亲爱的热拉尔，我对你的谨慎深信不疑，还有劳你把我留下的这些东西都销毁了吧。
0: 好的父亲，你放心吧。
1: 是啊，现在我觉得你的话言之有理，你可能真的是救了我一命，不过你可以放心，好有好报，我不久就可以做到的。
0: 你不相信吗？至少我希望是您弄错了。
1: 你还会见到国王吗？
0: 有可能。
1: 你想不想在国王面前说点先见之明的话？
0: 预测灾难的话宫廷不见得爱听，父亲。
1: 是的，不过总有一天预言家会得到公正的评价，不妨设想一下，王室会有第二次复辟，到那个时候你可算得上是个大人物了。
2: 说完诺瓦基耶转身走了，神情却是十分的平静。这场谈话一直非常的尴尬，但诺瓦基耶始终保持着平静和泰然的姿态。维尔夫的脸色苍白，他焦急不安地匆匆走到窗前，略微撩开了窗帘。他看到他的父亲脸上毫无表情，正从容不迫地走他的路呢。愣了一会儿，维尔夫算完房费，立即跳上早已套好的马车。他一到里昂，就听说伯纳巴已进入格勒诺布尔，一路上只见人心惶惶，但他终于回到了马赛。这时他那颗野心勃勃而又不知所措的心早已是忐忑不安了。诺瓦基耶先生不愧为预言家，事态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急速演变。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已为世人皆知，不但异乎寻常，而且神差鬼使一般，即使前无古人，大概也是后无来者。对这猛烈的打击，路易十八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挡了一阵，他对人缺乏信心，从而对事态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信心。他勉强重建起来的王权，或者更确切地说王朝，基础还很不稳固，本来就是摇摇欲坠的。这是一幢用旧有的偏见和新产生的观念七拼八凑建起来的大厦，拿破仑刚一挥手便坍塌了，所以维尔夫从国王那里仅仅得到了一个感激而已。这在目前不但没有用，而且甚至非常的危险。维尔夫完全有可能被拿破仑免职，但是努瓦吉耶设法保护了他。这时的努瓦吉耶已是百日王朝的重臣，但他还是念着当初维尔夫所冒的危险帮了他的忙。当时他向维尔夫许下的诺言都照办了。就这样，这位1793年的吉伦特党人，1806年的元老院议员，保护了不久前保护过他的人。帝国是复活了，但不难看出他还将覆灭，所以维尔夫把手上的权全都用来压住被唐台斯差一点捅出来的秘密。检察官有对拿破仑不够忠诚的怀疑，他一个人被罢了官， 但是帝国的权

0: 历刚刚恢复，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不久的堆勒利宫。在我们随着维尔夫进去一看的小书房，拿破仑看到了那张胡桃木的桌子上还摆着路易十八的鼻烟盒。拿破仑还只是刚刚从这小书房里发出各种各样的无数命令，但在马赛，不管政界要员们的态度如何，南方历来扑灭不尽的内战余晖又开始复燃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

0: 啊，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1: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您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2: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3: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刷会儿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3: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5: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6: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3: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7: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8: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7: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9: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7: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8: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7: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 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8: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

0: 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1: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在马赛，不管政界要员们的态度如何，南方历来扑灭不尽的内战余晖又开始复燃了。保王党人已龟缩在自己的家中，但住宅四周听到的是一片斥骂，有些人冒险外出则遭致众人的辱骂，在稍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保王党人的报复必是一触即发。维尔福的上司虽然倒了台，但他本人却站稳了脚跟，他的婚事已经定下不变了，但是他把它暂时搁在一边，等以后有利的时候再说。假如皇帝保住了御座，维尔福则需要另求姻缘，他父亲也会替他说亲。假如王朝二次复辟，路易十八重回法国，圣梅朗侯爵连同维尔福本人的权势必将倍增，这桩婚事也就更加美满了。这时候维尔福仍旧是代理检察官，而且临时充任马赛首席法官。一天上午，他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下边的人通报说莫莱尔先生求见。要是换了别人，一定会急忙上前迎接这位船主，不过如此殷勤反倒说明他太虚弱了。维尔福的手腕就是要高人一筹，姑且不说他有处事经验，至少可以说他有这方面的天性。他办公室里没有别的人，但他还像王朝复辟时期那样叫莫莱尔先生在后见厅等候，理由很简单，按常规见代理检察官，事先听庸庸，他把这种奇怪的巧合称作为天意。但是当拿破仑回到巴黎，再次想起他那威严雄壮的声音的时候，汤格拉就真的害怕了，他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只怕见到唐泰斯回来。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唐泰斯回来了，他什么都会明白了，他必然会虎视眈眈，抱起仇来绝不手软。汤格拉于是向莫莱尔先生流露了不想再在船上干的意思，他托莫莱尔把他介绍给一个西班牙商人，去那里做了一名出纳。三月底，也就是拿破仑回到了杜伊罗利宫的第十天或第十二天，他便动身去了马德里，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至于菲尔南，什么都是糊里糊涂的，唐泰斯不在了，这正合他的心意。就在这些日子里，令人痛苦的时局动荡不安，帝国发出了最后一道征兵令，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人们在皇帝响彻云霄的召唤下冲向法国国外厮杀。菲尔南和其他男人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小木屋，告别了梅塞德斯，但是心里一直萦绕着这个阴郁而又可怕的念头，可能他前脚走，唐泰斯就会后脚回来取走了他心爱的姑娘。菲尔南不但关心梅斯戴斯，而且对他的不幸表现出了一副给予同情的样子。梅斯戴斯有什么要求，他便立即过去帮忙，凡此种种产生的虚情假意对厚道人总会产生作用的。米斯戴斯对菲尔南一向友好，而现在除了对他的友情之外，又增添了一种新情感，感激。米斯戴斯现在只身一人，脚下的大地光秃秃的，似乎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荒凉过，满目大海茫茫苍苍，水天一色，他终日涕泪交集。卡德罗斯跟菲尔南一样，
也应征入伍了，但他比卡特鲁尼亚青年大八岁，而且已经结了婚，只是在第三次征兵令下了之后才走的，而且只是把他派往到海防线上。老唐台斯的命运原本只是靠希望才能维持着，皇帝一倒，他也就失去了一切希望了。唐台斯被抓走后整整五个月，几乎就在他被捕的同一时刻，老人在梅斯戴斯的怀抱中就停止了呼吸。莫莱尔先生偿付了丧葬费用和老人病中可怜巴巴借的几笔小钱，能做到这样不仅是善心而已，而且还需要勇气。南方已经是一片狂热，救济像唐台斯这样危险的拿破仑党徒的父亲，即便是在他弥留时

刻，那也等于是犯下了大罪。大约在路易十八复位后的一年，监狱总监来到了伊夫堡做了一次视察。总监挨监的视察大小牢房和黑牢，也问了好几个犯人，这些人或者因为表现良好，或者因为呆头呆脑，都得到了监狱方面的宽待。总监问他们的伙食如何，有什么要求没有，他们千篇一律都回答说伙食太坏，还说他们要求自由。总监于是问他们还有别的什么要求没有，他们都摇了摇头，除了自由，犯人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呢？

0: 先生，还有别的犯人吗？
1: 有的，危险的犯人和疯犯都在黑牢压着呢。去看看吧，事情总得做到家吧。走，我们下去看看黑牢。请稍等，总监先生，我们至少得找两个人陪着。犯人有时候仅仅因为活得不耐烦，想判个死刑，会豁出来干些无谓的暴行，弄不好您会吃苦头的。
0: 您是说得预先防备着点儿？
1: 是的，总监先生。
0: 于是司令官派人找了两个士兵过来，接着他们开始下楼。这脚下的楼梯可真是一股恶臭，令人恶心。单单在这样的地方走一走，就刺得眼睛鼻子难受，喘不过气来。总监下到了一半停下来问：
1: 哦，真是要命，谁能住在这儿啊？总监先生，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谋反分子，上面特别的叮嘱我们，这个犯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2: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于是司令官派人找了两个士兵过来，接着开始下楼。楼下的楼梯散发出一股恶臭，令人恶心，单单在这样的地方走一走，就会刺得眼睛鼻子难受的喘不过气来。总监下到了一半就停下来问：
1: 哦，真是要命，谁能住在这儿啊？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谋反分子，上面特别的叮嘱我们，这个犯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就他一个人吗？
1: 是的。
0: 关了多长时间了？
1: 差不多有一年了。
0: 他一来就关在这个黑牢里吗？
1: 不，是他想打死给他送饭的看守后才把他关到这儿的。
0: 他居然想打死看守？
1: 是的，就是替我们照路的这个人，是不是啊，安托尼？
2: 是的，到现在他还想杀我呢。
1: 竟有这样的事，这个人一定是疯了吧？
2: 他比发疯还要坏，他简直就是个恶魔呀。
0: 要不要去训斥他一顿呢？
2: 不用了，先生。他现在受到的惩罚已经不算轻了，再说也差不多快疯了，据我们看管犯人的经验，不出一年他就会彻底发疯的。
0: 是啊是啊，疯了对他还好一些，一旦完全疯了，他受的罪就会少一些了。可以看出总监这个人很富有人道精神，他从事这种慈善性的职务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2: 说得对，先生，您这个想法说明您在这方面很有研究。离现在说的牢20多步远还有一个黑牢，不过得从另外一个楼梯下去，那儿关着一个上岁数的长老，他是意大利的一个党派的领袖，从1811年起他就在这儿了。1813年他发了疯，从此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模样，从前老是哭哭啼啼，现在笑了，从前不断的健瘦，现在又胖了起来。
1: 总监先生，我看现在这个牢是不是不用去了，还是去看看那个老疯子吧，他疯得有点逗人，您见了也不会难受的。
0: 两个都得看呢，我们做事得尽心才行。总监是第一次出来视察的，他想给当局留下个好影响。我们

0: 先去看看这个吧。
1: 是，总监先生。
0: 司令官回答着，并示意看守开门。唐太子在牢房的一个角上，在这个角上，他倒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可以享受到从钉了铁棚的小小气窗透进来的一缕弱光。大铁锁吱吱地叫着，生锈的铰链支轴嘎嘎地转动着。唐太子一听到声响，立刻抬起头来。进来的人他从未见过，两个看守举着火把给他照路，旁边的司令官有两个士兵陪着，帽子捏在手里跟他说话。唐太子一下就猜到了来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了，他终于盼到了机会了，可以向上面的大人物申诉了。于是他双手合掌，一步冲上前来。两名士兵交叉架起了刺刀，他们以为犯人直奔总监是怀有恶意，总监本人也往后倒退了一步。唐太子看出他已经被看成了一个危险可怕的人物了，于是他的目光汇进了一个人心田中所能装下的全部的温顺和人情。他非常虔诚而又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说的听的人都惊诧不已。他是想说动这位视察大官。总监一直听到唐太子讲完，然后转身对司令官低声地问，
1: 他会弃恶从善的，心肠也开始软下来了。你看，吓唬他一下对他是有作用的，一看到刺刀他就往后缩了，疯子是什么都不怕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小狼童医院做过很难得的观察。接着他又转过身去问犯人，简要的说，你有什么要求？
2: 我要求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要求派法官给我做主，我要求我的案子能有预审，总之我要求假如我有罪就枪毙我，假如我清白无辜就释放我。
1: 你的伙食好不好？
2: 我不知道，不过那是无所谓的，真正重要的不仅对我这个不幸的囚徒而言，而且对主持公道的所有的官老爷，对治理万民的国王而言，总不能让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卑鄙的告发所陷害，总不能让他在铁窗下咒骂害他的刽子手而最后死去吧。
3: 哦，今天你倒是不狂了，可是你并不都是这样啊。那天你想打死看守的时候，老弟，你说话可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2: 这是真的，先生，他对我一向很好，我现在请他多多的原谅，不过这又能怪谁呢？那个时候我已经气疯了，非常的恼火。
1: 现在你不这样了吧？
2: 不，先生，监禁使我屈服了，使我精疲力竭，使我颓废沮丧，我在这里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1: 实在是太长了。那么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2: 1815年2月28日下午2点钟。
1: 嗯，让我算一算，今天是1816年7月30日，你
2: 才关押了17个月。才17个月，先生，您不知道监狱里的17个月是什么滋味啊，那好比是17年呢。特别对我这样的一个人，幸福已经垂手可得，正要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婚，眼看着自己体面的生活即将开拓，然而一瞬间一切都破灭了，从最美好的白天陷入最深沉的黑夜，眼望着自己的前程泯灭，不知道自己心爱的姑娘是否还仍然恋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年迈的父亲是死还是活。17个月的监禁，对一个习惯了海上的空气

0: 过惯了水手的不受束缚的生活，看惯了那茫茫无际的苍天和大海这样一个人。这是什么日子，先生？就算我犯下了弥天大罪，也不至于要监禁17个月呀。可怜可怜我吧，先生。我不求宽恕，但求严峻；不求赦免，但求审判。请给我派法官，先生。我只要求见法官，被告求见法官，总不能遭到拒绝吧？
1: 可以，可以，我先看看吧。哦，司令官先生，这可怜的家伙还真让我难过。上去以后，你把他的档案给我看看。
2: 是的，但是我想您能查到的可能都是对他很不利的记录。
0: 先生，我懂得您自己不能决定放我出去，但您可以把我的请求转上去，可以促使调查，反正您可以派人来审判。我要求的也只是审判，能让我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给我判的究竟是什么刑。因为您知道，含魂不定是最大的酷刑。
1: 你说的明白一点，
0: 先生。从您的说话声，我能听出来，您是在可怜我，先生。您说我有希望吗？
1: 希不希望，我不好说。我能答应你的，只是去查看一下你的档案。
0: 哦，先生，这么说我自由了，我得救了。
1: 逮捕你的人是谁？
0: 是维尔夫先生，您可以找他，请他一起办。
1: 一年前，维尔夫先生从马赛调到了图卢茨去了。
0: 哦，怪不得呢，原来是唯一保护我的人调走了。
1: 维尔夫先生对你有什么私仇没有？
0: 一点都没有，先生，正相反，他对我很不错的。
1: 这么说，关于你的案子，他原来写的或者以后告诉我的，我都可以信了。
0: 完全可以信的，先生。
1: 很好很好，你就耐心的等待吧。
3: 唐太子跪了下来，朝天举起了双手，轻声的祷告起来。来到他牢房的这位先生，就好比来到地狱拯救灵魂的救世主，祈求上帝为他赐福。牢门又关上了，但是随总监而来的希望已经在黑牢中留下了。
2: 总监先生，您是马上去查看囚犯的花名册，还是先去关长老的黑牢去看一看？
1: 干脆把黑牢一下都看了吧，一旦回到上面，我可能就没有勇气再下来查看这个鬼地方了。
2: 是吗？前面那个犯人跟刚才那个犯人完全不一样。他是真的疯了，他不会让您看了心里难过的。
1: 他疯成了什么样啊？
2: 怪极了，他自以为拥有一大片无穷无尽的宝藏。关押的第一年，他说政府只要答应释放他，他就给政府100万。第二年他又加到了200万，第三年出了300万，价码逐年的渐涨。现在已经关到了第5个年头了，他会要求跟您密谈，会给您500万。
1: 这倒是很有意思。这位百万富翁叫什么名字？
2: 法利亚长老。
1: 27号牢，就是这间吗？
2: 是的。
3: 看守过去开了牢门，总监好奇地朝疯子长老的黑牢里边看去。监狱里都把这间牢房关的囚徒叫做疯子长老。牢房的中央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是用墙上抠下来的石膏涂成的。圈里躺的人衣衫褴褛，几乎已经是赤身裸体了。
1: 法利亚长老，你有什么要求吗？
4: 你在问我吗？

0: 先生，我没有什么要求。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是政府派来的，到各处的监狱听听犯人们的要求。
0: 啊，先生，那就是说这又是一回事啊，但愿我们能谈得拢。
2: 你看，总监大人，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样，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先生，我是法利亚长老，生于罗马，曾给罗斯皮戈利奥西红衣主教当了20年的秘书，我是在1811年初被捕的，为了什么原因我却不知道。被捕以来，我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法国两国当局要求释放。
1: 为什么也向法国当局要求呢？
0: 因为我是在皮昂比诺被捕的，我想同米兰、佛罗伦萨一样，皮昂比诺也是法国某个省的首府嘛。
1: 嗯，呵呵，老兄，你这些关于意大利的消息可不是新闻了。你在吃住方面有什么要求没有？
0: 伙食和其他的监狱一样，也就是说糟透了。至于住，您也看见了，又潮湿又不卫生。不过既然是黑牢嘛，也算过得去。但是我要向政府讲明，不是这些事，而是要透露一个秘密。不但非常的重要，而且有着巨大的利益。
2: 好戏开始了，总监先生。
0: 所以说，您一来虽然把我的一道非常重要的演算题给打乱了，不过我见到您之后的确非常的高兴。那道题要是算出来了，可能要改变牛顿的学说。能赏光单独跟您说一说吗？
2: 怎么样，总监先生，我说的怎么样？
1: 司令官先生，你真是很了解你的人呐。总监微笑着，接着转过身去对法利亚说：先生，你的要求办不到。
0: 但是先生，这关系到政府想不想得到一笔巨款的问题。比如说500万吧。这样吧，倒也不必只是你我两个人谈，司令官先生可以列席旁听的。
2: 我说亲爱的先生，不幸啊，你要说的话我们早已知道，而且都背出来了，你是要谈你的宝藏，对不对？
0: 不错，不错。除此之外，您还要我说什么呢？
2: 总监先生，我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跟长老一模一样，4-5年来我听都听腻了。
0: 这就证明司令官先生，您同圣经上说的那些人一样啊。虽然有眼却看不见，虽然有耳却听不见。
1: 亲爱的先生，政府很丰盈，谢天谢地，还不需要你的钱。你的钱留着等你出狱之后自己享用吧。
0: 假如他们伤天害理把我总压在这里，我就出不了监狱了。假如我至死都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这宝藏不就断送了吗？政府分一点，我自己也有一份，这样不是更好吗？我可以出到600万，先生，600万。是的，只要还我自由，我可以放弃600万，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拿剩下的。
1: 嗯，呵呵呵，司令官先生，说实话，他说的那么肯定，要不是事先知道这是个疯子，还真的要相信他说的话呢。
0: 我没有疯，先生，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实话。
1: 法利亚凭着囚徒特有的灵敏听觉，一字不漏地听清了总监的低语。
0: 我跟您说的宝藏确有其事，我可以给您立个字据，写清楚我得把地点交代出来，你们再押我去找，当着大家的面你们挖，假如是我胡说八道，你们什么也没有找到的话，假如我真的是你们说的疯子，那么好，你们把我再押回这黑牢，我就永生永世在这里，不论对您本人还是对其他任何人，我至死不再提任何要求了。你的宝藏是不是很远呢？差不多800里吧。想的倒不错，长老。假如所有的犯人都这么捉弄一番，让看守溜溜达达走上个千把百里地，假如看守也都答应这么来回的溜达，犯人的运气可就来了，一有机会就可以逃跑了，而这一路上的机会总能找到的。
1: 哼，是啊，这种办法谁都知道，发明的美名还落不到先生您的头上。我刚才已经问过您了，伙食好不好？
0: 先生，请您凭基督对我发誓，假如我说的是真的，给您交代的地方确有宝藏，您得释放我。
1: 我再问你一遍，你的伙食好不好？
0: 先生，我绝没有任何风险，您可以看嘛，我并不打算制造逃跑的机会，因为你们走你们的，我在监狱里等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您也一样，没有答复我的请求。您跟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一样，都不可以相信我的话，你们都不得好死。我的金子你们不要，我自己留着。我的自由你们不肯归还我，上帝会给我的。走吧，走吧，你们都走吧。我也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1: 于是长老扔下了裹在身上的床单，捡起石膏块，回到了圆圈中央坐了下来，又开始画他的几何线条和做他的演算了。从牢房里出来之后，总监问司令官：
2: 司令官先生，那个长老他在那儿干什么呢？
0: 计算他的宝藏。
1: 对着挖苦的话，法利亚只是投以极其轻蔑的一瞥。总监和司令官离开了黑牢，看守立即把牢门关上了。从牢房上来的时候，总监对司令官说：
2: 他或许真的有过什么宝藏啊。
0: 或许是做梦发了大财了，只是第二天一觉醒来他就疯了。
2: 倒也是啊，他真要是有钱也就不会蹲监狱了。
1: 总监的话音中赤裸裸地流露出贪污受贿的意思。法利亚长老的奇遇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仍旧做他的囚徒，只是总监视察之后，他这个疯子的名声越叫越大了。法利亚长老是在监狱发了疯，也正因为他疯了，只能在监狱聊以足碎。对唐台子，总监倒是信守诺言了。他从牢房回到了司令官的办公室，他立即命令把囚犯的花名册给他调出来。有关唐台子这个犯人的说明是这样写的：埃德蒙·唐台子，拿破仑党狂热党徒，积极参与厄尔巴岛之反扑，应单人监禁，严加看守。 这条说明的笔记和墨水

同花名册上的其他字不一样，说明是躺台子入狱后补写上的，罪名说得非常肯定，根本不可能推翻。这样总监只是在说明下面又补上了一句，案不可翻。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2: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3: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6: 烟火，
1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7: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8: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9: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9: 山河景

0: 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夹着。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我所珍藏的老唱片是台湾歌手张清芳首张个人专辑，在1985年10月由台湾的点将唱片所制作推出的《激情过后》，专辑制作人何庆清。
6: Music Bar Anytime。
5: 这是张清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在台湾的大学城所举行的大专校园比赛中，张清芳当年以一首《月琴》打败了当时所有的参赛者，得到了优胜。跟他的前辈们一样，在一些合集之后，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这张由何庆清制作的唱片充分把握住了当时校园中男女交往的特性，把激情过后的心情做了大胆而实际的描述，果然引起了极大的回响。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歌《激情过后》，作词作曲刚泽斌。

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一首代表作品是描述三角恋爱的《这些日子以来》，由张清芳和点将当时即将要发片的另外的一位唱将型的歌手范怡文合唱。两个女孩子同时都是对着一个男孩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诉说心中的话，很有创意，所以在当年引起注意似乎也是必然的结果。这些日子以来是当时在唱片圈服务，后来在广告创意教学上很有成就的陈文玲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精彩的歌曲。

张清芳的首张专辑《激情过后》真的替张清芳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让她一路走上了明星之路。现在再听，仍然觉得所有的歌都跟她那个时候的年龄和心情相符。制作人也没有要求她唱她过或者是不及的作品，应该说十分细心而且体贴的帮助歌者做顺利而称职的表现，真的是功不可没。我们再来听听看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一首歌，由赖文俊作词，熊美玲作曲的《如果我能》。

音乐人熊美玲在张清芳的这张专辑当中还贡献出了一首精彩的曲作，由林秋离填词，歌名叫《不能不看你》，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我不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另外的一位对张清芳有着重要栽培之功的人，也是当时点将唱片的负责人。这张专辑的监制

桂明玉。他非常有计划的不断的找有特色的制作人来打造张清芳，并大胆的帮他举行了使他正式站稳天后位置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让歌迷们知道了张清芳是这么会唱的歌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了这首歌的创作者之后也经常的出现在张清芳的不同的专辑当中，应该说从这张专辑开始，他和张清芳就逐渐的成为了老搭档。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黄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想你在雨季》。

0: 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林飞所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所珍藏的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在1985年10月由台湾的点将唱片所制作推出的《激情过后》。
1: 拯救珍藏经典唱片，再现难忘往日时光。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作词克明，作曲乌兰托嘎。

0: 演唱庞龙。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您继续共同分享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这张专辑呢，在1985年10月由台湾的点将唱片制作推出，专辑编号是 DJCD3031。这个专辑呢，由于发行的时间太早，所以说 CD 唱片的版本非常的罕见。更多的人听到的是1991年由永恒唱片再版的张清芳的这张 CD 唱片，专辑的编号是 WHCD-1035。我们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将继续来分享张清芳这张精彩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五首，同样也非常精彩的作品。让我们一起回顾1985年的时候，那个清纯、青涩但不失精彩的张清芳。放眼现在的华语流行歌坛，能够在没有商业气息而又淘汰严格的歌唱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实力派歌手真的是少之又少。然而张清芳当年正是经过了台湾的北中南三区的大专创作歌谣比赛，击败了台湾全省数千位角逐者之后，荣获了个人最佳演唱奖的冠军歌手。所以说呢，真的是一位凭实力出道打拼天下的老歌手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清芳《激情过后》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叫做《这世界》，由林秋离作词， Jackson Brown 作曲。

张清芳在当年还没有认真的考虑唱歌之前，纯粹的把歌唱当作兴趣的那段时间当中，具有淳朴清亮高亢的天赋特色，而且他很幸运的没有受到任何人为教唱的污染，这使他某些个人的咬字习惯、温软鼻音的运用以及爆发力十足的唱法得以肆意的发挥。没想到呢，这些特征在之后却成为了名制作人何庆清眼中的特色。所以这张唱片的产生就是以张清芳天赋的优越技巧作为基础，而以上述的特色的强化作为制作路线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陈慧珊词曲创作，叫做《爱你的心》。

专辑的制作人何庆清表示，由于题材和乐器使用的界定，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校园歌曲虽然给人清新朴实的舒爽的感觉，但有时候呢，不免是流于平淡。至于流行歌曲的缺失，则在于难以抽离那股俗丽的病殃殃的味道。然而张清芳的出现无疑是带着一股无比清新的校园曲风，灌注在流行歌曲充满活力的律动中，让这张专辑唱片同时展现了既朴实而且华丽、温柔又有劲的风格。接下来这首歌由高慧娟词曲创作，叫做《青苹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林飞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 在1985年10月， 由台湾的点将唱片首版制作发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演唱歌曲，由安安所担纲词曲创作的《不愿意》。

好了，到此为止呢，我们关于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了。在张清芳的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的部分，是一首音乐的部分，也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激情过后》的纯音乐的演奏版，作为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最后一首曲目。我想当时唱片公司的用意也许在于让大家在这样的一段优美的音乐声中来好好的回味一下张清芳的首张个人专辑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林飞，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拯救珍藏经典唱片，再现难忘往日时光。怀旧时刻主题歌《往日时光》，作词克明，作曲乌兰托嘎，演唱庞龙。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庞龙。《往日时光》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而怀旧时刻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档节目。很高兴《往日时光》被定为怀旧时刻节目的主题曲，伴着《往日时光》，听着怀旧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找回更多过去美好的回忆。

怀旧时刻中林飞与你分享的珍藏唱片，都会带你回到难忘的往日时光，一定要收听。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可要到这次风格
4: 行吧。
5: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5: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曲艺时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首先由我给朋友们讲个小故事，就是表面现象别轻信。晋文公在位的时候，晋文公朋友们都很了解，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啊，文治武功，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他在位的时候呢，曾经遇到过一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陷害案。有一天，一个侍从在御膳间端了一盘烤肉，恭恭敬敬地送到晋文公面前。晋文公拿起餐刀，正准备切肉，正准备吃，他忽然发现肉上沾着不少毛发，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把手中的餐刀放下来，命人去找膳吏。膳吏就是做饭的官员呐。那个膳吏看到传召的侍从脸色不大好，他就咯噔了一下，猜想着可能有麻烦。晋王召见我有什么事啊？刚刚送去的烤肉没烤熟？还是放的佐料味道不够好，不合晋王的口味儿？嗨，甭管那么多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个善吏一见晋文公，被劈头盖脸是一顿责骂：你是存心想噎死孤王吗？啊，为什么在烤肉上放那么多头发？什么？善吏就一愣，头发。他本想辩解几句，可是一琢磨不行，怎么晋文公正在气头上，如果直接不承认，说这里边肯定有鬼，有人要加害于我，不是我干的，那晋文公肯定会怀疑我，怀疑我在狡辩，一下令把我给宰喽，那我死的也太憋屈了。想到这儿，这个善吏急忙跪拜叩首：大王，请您息怒，奴才真是该死啊，烤肉上缠着头发我愣是没看见，我有三条罪过呀。三条罪过？哪三条？你说说看。大王，我用最好的磨石把刀磨得比利剑还快，它能切肉如泥，可就是切不断毛发，这是我的第一大罪过。我在用木棍去穿肉块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这肉上有一根毛发，我眼睛还出了问题，这是我的第二大罪过。我守着炭火通红、烈焰炙人的炉子，把肉烤得油光可见，吱吱有声，香味扑鼻，可就是烤不焦、烧不掉肉上的毛发，这是我的第三大罪过呀。 晋文公听完这个善立的话，他也犯合计，事情没那么简单。都说我是一位明察秋毫的贤明君主，我也差点犯了糊涂啊。善立说的这些话提醒他了，晋文公当即就召集属下挨个进行追问，到底看看是谁从中作梗。结果还真找出来了，是有一个人想陷害善立，故意把头发粘在烤肉上。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表面现象千万不能轻信呢。我们说客观世界里边充满了矛盾和假象，有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造谣生事，诬陷诽谤，人为制造一些假象，但假象终归是假象，这就需要我们理智克制，全面的分析一下它表面现象背后指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找出它的破绽，哎，就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7: 美景盖世无，
0: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6: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对口相声《对春联》，是由郝爱民、刘宝瑞两位老师合说。
8: 啊，您是一位相声演员？
9: 是啊。
8: 像你们这说相声的也得念过书吧？
9: 嗨，也没念过多少书，反正念过。
8: 哦，什么学校毕业呀？
9: 还什么学校啊？我跟您说，我念的是四书。
8: 哦，四书。
9: 哎，
8: 五经四书十三经。
9: 哎，对对对，
8: 这些书我也念过。
9: 哦，你也念过？
8: 哎，什么三字文、百字经、千字姓的？
9: 不，您没念过。
8: 不是三言景？
9: 三言景
8: 啊？
9: 什么呀？这位还念过书呢？这么三本小书您都说不上来呀？
8: 怎么了？
9: 您念的是三字文、簸字经，我这也乱了，我这个不是，您念的是三字文、三眼井、簸箕饼、什么呀，乱七八糟，
8: 三不管的，
9: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8: 哎
9: 哎，
8: 您说念完这几本书还念什么呢？
9: 念完这个呀，抄劲儿念，应该念大学。
8: 对
9: 啊，
8: 大雪。
9: 哎，
8: 念完大雪，念小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哎，多多念到清明就暖和了。
9: 你这念月份牌来了这、啊、
8: 我连黄历都念过
9: 没用。不是大雪，
8: 哎，
9: 大学十章办理财，大学。
8: 哦，大学。
9: 哎，
8: 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9: 哎，对对了，
8: 是不是？念完大学念什么呢？
9: 念完大学就要念中庸啊。
8: 对，中庸。
9: 哎，中庸。
8: 念完中庸念不中庸，
9: 哎，
8: 多在你念到废物点心你就算毕业了。
9: 那就别念了，那就
8: 哎，
9: 我都念成废物点心了我还念什么劲儿啊。
8: 你

0: 你不说念中庸吗？
1: 谁告诉你中庸啊？嗯，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叫中庸。
0: 哦，中庸啊。
1: 哎，
0: 对，念完中庸，念《论语》《孟子》《礼记》《春秋》嘛。
1: 哎，这就对了，
0: 是不是？这些书光会念不行，
1: 还怎么样？
0: 得会讲。
1: 哎，对，
0: 念书不讲就不能开笔做文章。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吟个诗，答个对儿，都得从书中寻章摘句才行呢。
1: 对。
0: 您看我这个人啊，没事儿最喜好对。
1: 哦，您呐，
0: 哎，
1: 喜欢对对子。
0: 对对对。
1: 啊，文人。
0: 最近我在家里头搜集了几个绝对儿。
1: 绝对儿。
0: 哎，就是有上联没下联。
1: 那我知道，
0: 谁也对不上来呀。
1: 是啊，
0: 我走过多少城市，访问了很多大文人，结果一个对上来的都没有。
1: 这个绝对儿大概太绝了。
0: 刚您说。太好了，
1: 嗯，
0: 最近我还准备登报声明，
1: 登报干什么呀？
0: 征求下联啊。
1: 嚯，这个对子这么绝呀、啊？
0: 哎，
1: 要登报征求下联？
0: 对对对，
1: 哎，您能不能把您这几副绝对说说我听听？
0: 啊，你要对？
1: 不是对呀、啊，我听听，
0: 听听，
1: 哎。
0: 很多的大文豪都没对上来的，你听了有什么用啊？
1: 这个您说的外行话了。
0: 嗯，
1: 您别看这个大文豪没对上来，
0: 嘿，
1: 唯独这个绝对灵机一动对巧了，那才妙呢。
0: 哦，
1: 哎，
0: 那我说一说，你听听。
1: 哎，您说说我听听
0: 啊。嗯，有这么个上联。
1: 哎，您来来。
0: 你可别胡对啊。
1: 那不能，
0: 是不是？
1: 对不上来我不对。
0: 哎，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嗯，
0: 不明白你可以问我啊。
1: 啊，是啊，你就说吧
0: 啊。买卖兴隆通四海。
1: 说呀，
0: 怎么了？完了
1: 完了
0: 完了，绝对儿，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哎，
1: 哦，这就是您那副绝对儿啊。
0: 绝对儿，
1: 许多大文豪没对上来。
0: 嗯，
1: 准备登报征求下联，就这个。哎呀，这玩意儿巧了，我这灵机还来了。
0: 哦，
1: 我给您对个下联行吗？
0: 你要对一对
1: 啊。
0: 啊，可以可以
1: 啊，
0: 试试看。
1: 可以啊。也不一定对得恰当
0: 啊。没关系，你对吧。
1: 您再说说这上联。
0: 上联，
1: 嗯，
0: 买卖兴隆通四海，
1: 实在是不好对。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哎呀，
1: 嗯，
0: 高才呀、啊、
1: 哎，您别客气。这并不是我的学问，由于我受我们界饼那个煤铺的启发，因为他那儿就贴着这副呢。
0: 行，听这个。
1: 我当什么上联呢？我当，
0: 注意这个啊
1: 啊，
0: 根深叶茂，
1: 本固之荣，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0: 听这个，
1: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0: 我完了，
1: 你完了，你，我瞧你早就完了，你，
0: 不是，
1: 您这什么呀？这个，这还绝对呢？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对子本之内的老对子，
0: 开个玩笑，
1: 别玩笑，
0: 我这人真喜欢对对子，
1: 您净说我也不相信，
0: 嗯，
1: 喜欢对对子，这个对对子的规矩你懂吗？
0: 那当然懂了，
1: 什么规矩啊？
0: 对对子，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1: 嘿，真有一套啊！
0: 怎么样？
1: 行啊！既然如是，咱两个人连连句儿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啊！啊，
0: 可以。
1: 我要出个上联，您能给对个下联吗？
0: 那当然可以了。
1: 我这上联没准几个字，也许一个字。
0: 那我给您对一个字啊。
1: 嗯。 哎，比如这么说吧，嗯，我这上联啊，要说个

0: 上。
1: 你对什么
0: 上？
1: 嗯，
0: 我给你对下呀。有上就有下嘛，
1: 有上就有下。
0: 哎，
1: 行，
0: 那我要说天呢？我对地呀、啊、
1: 地。
0: 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1: 哎，行了，这套倒背熟了，这套
0: 这是规矩。
1: 哦，天对地。
0: 哎，
1: 我说盐，
0: 我给您对醋。
1: 醋。
0: 哎，
1: 怎么对醋啊？
0: 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1: 哦，他这么理解的。
0: 哎，
1: 啊、
0: 嗯，我说好，我对歹，
1: 歹，
0: 嗯，好好歹歹分得清楚。
1: 哎，
0: 谁像你似的好歹都不懂？
1: 哎，谁呀？
0: 谁
1: 好歹不懂啊？我说是，
0: 我对炮，
1: 炮，
0: 哎，
1: 怎么？
0: 你知事，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
1: 哎，他这下棋来了，这儿。
0: 哎、
1: 你呀、啊，上了当了。
0: 怎么？
1: 嘿嘿，我先说上，
0: 嗯，
1: 又说天，又说言、嗯，又说好，又说是。我这五个字搁在一块儿是个上联儿：上天言好事。
0: 嘿，那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
1: 哎，
0: 完了，
1: 伯伯。你刚才不是那么对的。
0: 我怎么对的？
1: 刚才我说上，你对什么？
0: 我对下。
1: 我说天，
0: 我对地。
1: 我说盐，
0: 我对醋。
1: 我说好，
0: 我对歹。
1: 我说是，
0: 我对炮。
1: 我上天言好事，
0: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1: 啊，这什么对子呀？这
0: 谁让你不一块儿说了？你要说上天言好事，我当然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歹炮吗？
1: 好，这倒怨我了。这个
0: 当然了。
1: 行，我这回说两个字，
0: 我给你对俩字，
1: 你听着。我说、羊肉。
0: 羊肉。
1: 哎，
0: 就是吃的那个羊肉。
1: 哎，多新鲜呢。
0: 我给你对萝卜。
1: 萝卜。
0: 哎，
1: 怎么？
0: 羊肉汆萝卜，咱焖点干饭。
1: 怎么又饿了你这？哦，羊肉汆萝卜。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您说。
1: 我说绸缎，
0: 我给您对萝卜。
1: 嗯，绸缎也对萝卜。
0: 哎，
1: 那对得上吗？
0: 它这是这个
1: 绸缎。
0: 绸缎
1: 啊，
0: 绸缎包萝卜
1: 啊。没听说过、有拿绸缎包萝卜的。
0: 怎么没有？
1: 我们这是穿的绸缎，绸子跟缎子，绸缎。
0: 哦，穿的。
1: 哎，
0: 我这也是穿的呀。
1: 怎么呢？
0: 我是穿的那个罗跟布。
1: 罗布。有罗布了。
0: 哎，
1: 好嘛，
0: 对上了。
1: 中古。
0: 萝卜。
1: 还是萝卜。
0: 哎，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中古是乐器。
0: 哦，
1: 撞的钟，打的鼓。
0: 我这是乐器啊。
1: 怎么呢？
0: 我是敲的那个锣，打的那个钹。
1: 锣钹。锣钹了。
0: 哎，
1: 岳飞。
0: 萝卜。
1: 还萝卜呀？
0: 啊，
1: 这不行了。这个
0: 怎么不行啊？
1: 我说这岳飞呀、这是宋代的忠臣。岳飞这是忠臣。哎，
0: 我这萝卜是孝子。
1: 哎，萝卜是孝子。
0: 对。
1: 哎呀，我还没看见过这小萝卜孝顺大萝卜的呢。
0: 看出你这人没学问来了
1: 啊。怎么呢？
0: 有这么一出京戏
1: 啊，
0: 叫木莲僧救母。
1: 有啊。
0: 木莲僧是他的发明啊。
1: 对呀、
0: 他在家姓什么呀？
1: 姓傅啊。
0: 叫什么呀？
1: 叫萝卜。
0: 萝卜。
1: 哦，哎呦，这儿等着我呢。
0: 嘿，
1: 啊、这么个萝卜。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萝卜。
1: 什么呀叫萝卜呀、我还没说呢。
0: 我先说一下，搁着。
1: 你忙什么的你？我说马牙枣。
0: 大萝卜。
1: 实在这对子没法对了。我这仨字了。马牙枣。
0: 我这仨字啊，大萝卜。
1: 大，我仨字了，你就改大萝卜
0: 啊！
1: 我要四字呢，你好大萝卜；我五字，你好大个萝卜。你这筐萝卜都卖给我呀，是怎么着？啊，
0: 这
1: 你还能对不能对啊？
0: 当然能对了，
1: 从对
0: 啊！您说
1: 马牙枣。

0: 我给您对羊蕨葱
1: 马牙
0: 羊蕨
1: 枣
0: 葱
1: 马牙枣八月当时，
0: 我这羊蕨葱是二月当令，二八月春秋啼，虽不种不愿意。
1: 哎，那行了，就甭拽了。
0: 对上了，
1: 还真对上了。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您说，
1: 山羊上山。
0: 哦，
1: 哎，
0: 两头是山。
1: 对，
0: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两头是水。
1: 咦，我这两头山，你那两头水。
0: 哎
1: 哎，我还能添字儿，
0: 我还能加字儿，
1: 我这是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0: 哦，我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没腰了。
1: 我还能添字儿，
0: 我还能加字儿，
1: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
0: 这怎么意思？
1: 这碰疼了。
0: 哎，我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1: 咩，我这个是咩，
0: 我这是
1: 咩
0: 咩
1: 咩。我咱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
0: 谁让你叫我来的？
1: 叫唤起来没完了。你再听这个，说。
0: 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
1: 干嘛你这开戏了这？你再听这个，
0: 说。
1: 大大妈，大妈大样骑大马。
0: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1: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0: 舅舅驾啾啾，非舅舅啾啾。
1: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妞妞轰牛，牛宁妞妞宁牛。
1: 可这麻烦着呢。
0: 说什么给你对什么？
1: 你怎么对绕口令啊？
0: 谁让你先说的呢？
1: 哦，这倒怪我了。
0: 哎，
1: 我说什么你就能对什么？
0: 那是啊。
1: 行了，你听这个，
0: 说吧。
1: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明白
1: 你就说你不懂就完了。乱七八糟。
0: 嗯，
1: 我们这是列国典。
0: 哦，嘿，还有这么一个典故。
1: 对呀、
0: 怎么回事？
1: 孔子周游列国，走着走着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没地儿避雨。孔子一看，哟，前边有棵树，这树是空的，有个树窟窿。孔子一想啊，我到这树里头避避雨得了。空树藏孔，孔子要藏起来。
0: 哦，孔进空树呢？
1: 孔子进了这空树了。
0: 空树孔，
1: 空树里头有孔子啊。
0: 孔出空树，
1: 雨过去孔子又出来了。
0: 空树空，
1: 那树又空了。这不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这么麻烦呢？
1: 哎，麻烦点儿。
0: 行，
1: 嘿嘿，
0: 有点意思啊。
1: 你呀、够你对的。
0: 我给你对一对。听着啊。
1: 肉
0: 八大
1: 咚
0: 哗啦
1: 扑咚通，
0: 哎呀呦，疼疼疼，紫紫紫，
1: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怎么回事情？这是
0: 你那是什么？
1: 我们这是列国典呢。
0: 哎，
1: 我这是本人实事啊。本人的实事。
0: 哎，
1: 你再说一遍
0: 听着啊。
1: 肉八大咚哗啦扑咚通，哎呀呦，疼疼疼，紫紫紫。好家伙，您这多少字儿呢？
0: 啊，你那多少字吧？
1: 我们这上联是十八言。
0: 啊、哦，我这也十八言，
1: 你
0: 二十八言也多，没那事儿。
1: 我这整十八言，
0: 咱们数一数，
1: 您数数。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哎，
1: 整十八言，
0: 有点意思啊。
1: 你那个呢？
0: 我这十八言呢？
1: 十八言
0: 啊，
1: 咱数数，
0: 你不信数着？
1: 来来。 肉肉，
0: 八大
1: 八大，
0: 装
1: 装，
0: 哗啦
1: 哗啦，
0: 扑通通
1: 扑通通，
0: 哎呦呦
1: 哎呦呦，
0: 层层。

0: 蹭
1: 蹭蹭蹭，
0: 子子子
1: 子子，
0: 嘿，也十八眼，哎呀，也十八眼，不行啊！
1: 怎么？
0: 你这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乱活？
1: 我跟你说一说呀、
0: 啊，你说说。那年正赶上打仗，
1: 打仗，
0: 哎，我正在炕上躺着呢。
1: 你炕上躺着呢，
0: 就听见揉。

0: 炮弹呢，咚，
1: 哗啦，
0: 房塌了，哗啦，
1: 扑通通，
0: 我姐炕上掉地下了，
1: 哎呦呦，
0: 割了我腰了，
1: 疼疼疼，
0: 窜出仨耗子来，
1: 滋滋滋，
0: 全让我给打死了啊！嘿，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啊，跟朋友们说个真事儿。在我们老家，哎，我有个叔叔，他们家门口呢立了一根电线杆子，他就让人供电局把这电线杆子给挪走。怎么呢？他说我儿子都35岁了，就我那堂弟都35岁了还没对象。这电线杆子方人，电线杆子什么意思？就是光棍啊，挪走挪走挪走。人供电局能听他的吗？也没办法，就在那根电线杆子旁边又戳了一根，哎，跟他解释说配个对儿啊，两根电线杆子，这总没问题了吧？结果没过多久，我那婶子跟人跑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准时相约。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5: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6: 什么？健康证？
15: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6: 什么电话号码？
15: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6: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5: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6: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7: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6: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8: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6: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8: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6: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8: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16: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0: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

0: 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星，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0: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3天。
1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7: 2亩是吧？
1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7: 80呗。
16: 好。
17: 啊，我就是碰见我这儿姑娘娘。
1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15: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6: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9: 行，
16: 记不住人了，
19: 等一下
16: 啊，
19: 等一会儿
16: 就排
1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20: 等那个
21: 着急了。
1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6: 我说黑总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2: 拿着我烧呀，我给你烧啊。
16: 那你就
1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
6: 追卖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卖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3: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1: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0: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

0: 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4: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1: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烤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理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

0: 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离以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以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0: 应该说呢，这是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罗斯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0000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视 身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

0: 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四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五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五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四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叉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 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0: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 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于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

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

0: 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一二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一二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一二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二五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二五，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型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在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椭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 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

0: 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种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嗯，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0: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 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对撞机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唐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行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却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 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8: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六月三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1: 好，首先请唐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 3.0 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2: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 3.0 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一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10000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000-8000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这个在这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0000人或者不到10000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0: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么最近 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

0: 自己的这个造假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嗯，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0: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滕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

0: 波兰它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啊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这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他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啊，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他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滕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盘活林下闲置空间，徐航村咖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2026

0: 年嘉定区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沪杭高考，嘉定警方整治夜间车辆炸街扰民。医院制定专属治疗方案，七旬老人告别模糊人生。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关注嘉定新闻。如今，各具特色的村咖新业态正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在徐杭镇前桥村，全新亮相的大野森林农旅基地盘活林地资源，将林下种植与休闲文旅业态有机融合，不仅让低效林地变身增收宝地，也为市民休闲游玩打造了一个沉浸式乡村好去处。记者走进徐杭镇前桥村大野森林农旅基地，看到林下培育着黑皮鸡丛菌、草菇、赤松茸等优质食用菌，同时基地还打造了精致的林间露营区域、特色花房与木工体验坊，配套插花艺术、木雕手作、植物踏染等多元体验项目。作为前桥村重点打造的复合型农旅项目，基地在保护原有林地生态的前提下，整合规划闲置林下空间，初步形成农业加旅游的复合型业态，有效提升了土地附加值与乡村产业竞争力。
1: 除了就是种植采摘这一块，还有一些森林手作，就是比如说用废弃的木料做一些小的手工，就可以在树林里找一些比较漂亮的树叶，用来做植物踏染。接下来也会提供一些餐饮啊，比如说咖啡饮料，甚至是菌菇小火锅。
0: 新业态的落地成型，离不开村集体的全方位赋能与精细化服务。为盘活闲置资源，助力项目落地，前桥村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对接市场监管、镇级相关部门，为项目规范化、常态化运营筑牢基础。
2: 这个经营场所在我们租赁之前呢，我们村集体出资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整修。我们前期呢也就积极对接了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我们镇一级的相关部门，然后邀请他们呢到我们实地来进行了一些指导，然后呢为我们就是这个项目呢接下来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呢就是说畅通一些渠道。
0: 靠着林下种菌保障基础收成，再借着菌菇采摘、乡村休闲体验延伸业态，一地两用的新模式盘活了村里闲置林地，改善了村容环境，也为农户增加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2: 能够做到增收突破万元每一亩，我们目前呢也在做工作，在鼓励和发动我们首先是前桥村，然后是整个徐杭地区周边村落当中，我们这个本身从事农业工作的我们的农民农户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林下食用菌的种植的这个队伍当中。
0: 下一步，大野森林农旅基地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运营服务，丰富业态场景，深化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林下经济示范样板，持续把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赋能助力。加入媒记者彭晓岩，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昨天下午，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嘉定区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渔农庄园举行，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活动启动美丽嘉定生态环境保护新征程，15五期间，嘉定将锚定绿色转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七大发展方向，细化生态环保目标任务与重点项目，为嘉定生态文明建设擘画清晰蓝图。现场由远香湖文化环内四家商户组成的远香湖碳普惠绿色联盟成立。
3: 比如说我们打造一个低碳阅读的体验空间啊，比如说把低碳环保的一些科普小知识融入到的场景之中，这样的话我们的居民或者是读者在沉浸式阅读的时候可以更轻松地学习到低碳和环保的知识。
0: 此外，生态环境修复新阵地华亭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基地落成，
4: 用替代修复盘活原位难以治理的受损地块落地补置。

0: 复绿、水体整治等工程，修复区域生态本底。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法治落地，我们联动法院、检察院开展巡回审判、公益诉讼实践，让违法主体以劳务代偿、碳汇认购等方式啊，履行我们的一个生态修复的职责。
1: 近年来，嘉定区还扎实推进无废细胞典型案例建设，累计完成无废工厂、无废校园、无废医院等235个区级典型案例建设。其中，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嘉定区成家学校等5个典型案例入选市级优秀案例。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汤晨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伟东、副区长季倩倩、区政协副主席乐月明出席活动。加入媒记者席凌燕、蔡成浩报道。高考在即，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休息环境，连日来嘉定警方持续开展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迎考保驾护航。近日，民警在沪宜公路华翔路附近开展执勤检查时，两名摩托车驾驶员突然变道至外侧快速车道，并试图利用前方私家车进行遮挡逃避检查。民警迅速研判车辆行驶轨迹，提前部署警力，在前方路段成功将车辆拦截。
2: 那我这个车当时扣了是吧？
3: 肯定扣的了，
2: 没驾证，
3: 你驾证是吧？
1: 目前涉事车辆被依法暂扣，驾驶员等候后续处理。除了加强路面涉卡检查外，警方还充分运用科技手段，依托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与地面警力形成联动。民警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对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驾驶人文明驾驶、规范出行。
4: 高考将至，我们嘉定警方强化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对非法改装摩托车、汽车、炸街行为强化打击力度，净化夜间环境，为广大考生迎考保驾护航。
1: 自五月以来，嘉定警方已累计查处涉及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的摩托车驾驶员15人次。加入媒记者秦健、张晓东报道。
5: 今天是6月6日，距离高考还有一天，执笔为剑，落笔生辉。
6: 愿考生稳住心态，从容答题，圆梦心仪学府。
7: 高考只是青春的一篇重磅特稿，愿大家都能书写自己的人生头条。
8: 所有耕耘皆有回报，
7: 愿大家高考顺利，
5: 前路万丈光芒。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前两天，一场主题为引领全城眼健康、医教同行、共护航的爱眼日宣传活动在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举行。活动现场，爱眼日学生嘉年华正火热进行，视力体检站、营养头头乐、健康捉妖记等互动关卡前，孩子们争先恐后的闯关答题，在一轮轮挑战中直呼学到了。
9: 我懂得了蓝莓和胡萝卜这些食物对我的身体和眼睛是非常好的。
1: 2023年，嘉定成立视觉健康宣讲团，把优质科普资源送进学校、送进社区。截至目前，已经举行了超过120场科普活动，覆盖超过30000名学生。加入媒记者黄湘玉、汪建报道。
10: 都说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口，清晰视力、舒适眼健康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近日，72岁的邓阿姨来到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向医院眼科团队送上锦旗，感谢他们帮她走出了近乎失明的困境。
11: 术后的视力恢复得挺好的，已经到0.8以上了。
1: 在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邓阿姨正在进行术后眼科复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眼视力恢复至4.8，情况良好。
12: 余下的日子也有光明了，所以我很感动，很感谢他们。
1: 邓阿姨告诉记者，她的左眼罹患葡萄膜炎已有2年，必须每天滴激素眼药水控制病情。长期炎症导致她左眼视力仅剩30厘米指数，即30厘米距离外无法分辨手指，近乎全盲。更糟的是，炎症导致他的瞳孔和晶状体粘在了一起，白内障也日益加重。
12: 几乎不出门啊！我出门我要掉在地上，要摔跤，我要骨折的。看出去都是黑茫茫一片。我自己个人生活都不能料理。

0: 医生介绍，按照传统临床诊疗指南，像邓阿姨这样的葡萄膜炎合并白内障的患者，必须等炎症完全静止3至6个月以上才能手术，否则术后炎症可能爆发导致失明。但它又属于激素依赖型，用药则控制，停药即复发，永远无法达到完全静止，因此长期被排除在手术之外。针对这一难题，医生团队为邓阿姨设计了一套手术期强化抗炎方案，通过静脉加局部立体抗炎，成功绕过了传统禁区，随后成功实施了左眼白内障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植入加瞳孔粘连松解加玻璃体腔中长效激素注射4合1手术。
1: 它的悬韧带也很松的，囊膜的质量都变化了，所以手术当中操作上要非常的小心，要分离好瞳孔，然后呢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眼内的清除，还要植入一个比较合适的人工晶体，再加上眼内用药。
0: 医生提醒，临床上有些患者会陷入年纪大了视力模糊是正常的误区，从而忽视了治疗手术，建议市民每年定期进行眼科检查，包括视力检查、眼底检查、视网膜检查等。
1: 如果比如说有慢病的糖尿病啊、葡萄膜炎呢、还有一些这个高血压啦，比如说半年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呢，就找专科的医生呢进行一个跟踪和随访。
0: 加州媒体记者印庆庆、汪建报道。
2: 初夏时节，在位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灯塔村的上海农登草莓生产专业合作社里，100多亩玉米陆续成熟上市，成为合作社深耕草莓加轮作模式的新成果。
3: 走进合作社大棚，1人多高的玉米秸秆挺拔矗立，饱满的玉米棒裹着翠绿的外衣，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手法娴熟地掰下成熟的玉米，快速完成剥叶、去须、分拣、装箱等一系列工序。据介绍，合作社种植的这款水果玉米皮薄无渣，汁水丰沛，生吃脆嫩清甜，冷藏后口感更佳。
4: 这个玉米叫做圣田爱妃啊，这个口感相当不错，吃起来很甜的啊，生吃也可以，熟吃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3: 近年来，灯塔村坚持走多样化种植、轮作增效的发展路子，今年共种植水果玉米、糯玉米100多亩。这种生态轮作模式既能盘活闲置的土地，改良土壤的肥力，又能拉长农事周期，丰富农产品品类。
5: 利用草莓大棚收获后的空档期，衔接套种水果玉米、甜瓜等作物，通过新品种的引进、种植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打造了我们农登的品牌，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3: 据悉，合作社的玉米供应期将持续到本月下旬。加入美特约记者钱义迪、陈佳颖报道。
2: 最后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6月3号下午4点左右，望新消防救援站接警称，百安公路旁的河道有人落水，随即紧急出动展开救援。
0: 消防员到场时，落水男子已被人从河中救起，但由于落水身体发冷缺氧，男子意识模糊，消防员立刻对他实施心肺复苏，很快男子恢复意识，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
6: 大概20多下到30下左右，因为他当时就是肺部的积水就差不多已经清出来一点，然后他也有新鲜空气进去了，人就稍微恢复点意识。
0: 近年来，嘉定区消防救援局积极参与区红十字会相关急救培训，基本每位消防员都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
6: 每年的话都需要去做那个水域救援，一些专业就是发生一些意外，还有意外失足落水，就基本上都是需要水域救援。
0: 消防提醒，日常经过河道、临水路段时，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远离危险水域，谨防失足落水。如果遇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优先拨打119、120求助，借助身边工具科学救人，避免造成二次意外。加入媒记者印进请汪建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0: 天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 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8: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6: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3: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2: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4: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2: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5: 提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3: 好，感谢。
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6: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6: 哦，有肉有菜。
7: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0: 陕西的。
9: 陕西的。
10: 西安。
9: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0: 好。
9: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0: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6: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0: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1: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2: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3: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4: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3: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5: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3: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

0: 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起航地，上海正在红色沃土上不断书写时代华章。本台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报道。
1: 住建部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拟拓宽使用范围，明确支持装修、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0: 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落成启用，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率先入驻。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协会揭牌成立，全链条支撑创新药企业走出去。
1: 老博会3天迎来超10万观众，部分展品有望进入上海首家银发商店。播送记者报道。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启幕，多中心、多场景、多业态，各区拿出10招促进夜间消费。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全国1290万名考生走入考场。上海此刻带来记者连线，直击高考现场。
0: 全国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在沪起航，首批游客搭乘爱达摩都号，开启3天2晚海上漫游。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
0: 伊朗谴责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被曝在伊朗周边多国设据点。
1: 世界杯伊朗代表团10多人遭美国拒签。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颖。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南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8度，最低气温21.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后天均为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昨天播出报道，聚焦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陈英华说，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 G60 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居民对此深有感触。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征求意见稿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3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条极为重要。现行条例对提取使用采取列举方式，使用范围有限，新增这一条款将为适应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拓展空间。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聚焦职工商品住房购买支持，用途有限，在此背景下，大量资金处于沉睡状态。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达1090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8%。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房屋老龄化、房屋安全管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公积金明确支持装修，正是对存量房市场需求的精准回应，体现了政策从买新房向新房与旧房并重的转变。
3: 原来条例中啊，已有这个大修自住住房的规定啊，这一次呢，修订稿其实明确把装修自住住房单独列为这个提取的情形啊。那这个变化它影响它肯定是直接的啊，尤其是对于这个二手房市场，无论是这个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啊，房屋安全性的性能的提升啊，还是居住品质的改善啊，这个装修它都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公积金在这个装修方面的支持啊，将为好房子的建设提供实实在在的这个金融支撑啊。
2: 除了提取范围扩大，此次修订征求意见稿还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调整顺应了灵活就业的新形势，将覆盖范围从单位职工扩展到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群体，让他们也能享受普惠金融的福利。
0: 生物医药是上海3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上海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作为全球50强的药企，中国生物制药旗下的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昨天在上海闵行落成启用。这里将建设跨学科跨行业的创新药械孵化园区，同时打破行业壁垒，拥抱 AI、 大数据、新材料等前沿技术， 作为是重大工程，项目总投资超18亿元，包括一栋研发综合楼、两栋核心实验楼和一栋人才公寓。目前一些未来产业已经入驻。云帆未来是上海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的重点引进示范性企业，专注于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与临床转化。以脑机接口的核心感知器件神经电极阵列为例，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超柔性光刻胶材料，它的弹性模量与脑组织高度匹配，可降低植入后的机械损伤和免疫排斥，实现与神经组织的共生式融合。公司 CEO 联合创始人叶天阳介绍，
4: 我们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使用新材料，使用柔性材料来制作脑机接口的公司，而马斯克使用是塑料材料来制作，我们的材料比它柔软上1000倍，全球多家医院完成数十亿的人体实验，同时也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数据，我们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然后发展壮大。
0: 依托上海的国际化水平和产业集群优势，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还将对肿瘤等重大疾病现有疗法在有效性、安全性与耐药性上的世界性难题进行技术攻坚，建立一个立足长三角、面向全球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圈。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正大天晴董事长谢承润表示，
5: 一方面是我们的早研创新，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的临床开发，其实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以去跨学科、跨领域、跨平台的一个孵化器，链接全球的一个有越来越多的上下游，包括创新的企业变成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聚集地。
0: 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一季度对外授权约600亿美元，全年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不过，中国创新药出海过程中，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准入难等痛点。为此，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协会也在昨天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个聚焦生物医药国际化发展的专业化社会团体，汇聚了恒瑞医药、信达生物等行业龙头，将立足上海，为中国医药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支撑。
2: 中国胰腺病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昨天在上海举行，依托全国多中心协同攻关，我国在胰腺癌大数据平台、新型靶向药和个性化疫苗研发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会上，上海瑞金医院重磅发布其自主研发的胰腺癌 mRNA 疫苗，有望将胰腺癌术后复发率从70%降至20%。一期临床试验共入组16名胰腺癌术后不耐受化疗的患者，截至目前，16名患者已随访57周，术后复发率仅为6%。
0: 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家参展企业参与，展览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展会规模创历史新高。据初步统计，本届上海老博会参观人数约为10.3万人次。记者在闭幕日当天看到，虽然有不少子女陪同父母前来，但更多银发族结伴而行，自己做主，展现出主动享老的新气象。请听报道。
6: 往年老博会闭幕日午后，各展馆便逐渐冷清，但这个周六下午，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1-W5 馆内依然人头攒动，轮椅等选择众多，补贴明确的实用产品被集中咨询体验。
7: 1800就能买了吗？
8: 对，现在能领国家补贴，承重200斤。
6: 闭幕日正值休息日，不少子女得以陪同父母前来。宋先生带着爸妈直奔眼花缭乱的各家外骨骼机器人展区。由于两位60岁出头的老人身强体健，最终一家人在老博会首次集合了乐器展的乐龄街，留下了更多足迹。
9: 我带他们过来，就有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先来体验一下，看他们的意愿。
10: 儿子有这个孝心，带我过来看，我到哪里去看，人家看我这个身材要活力了。

0: 我喜欢听的，喜欢吃，正好路过这里的。
1: 虽然有小辈陪同，很多老人还是自己做主。李女士拉着在沪留学的印尼侄女来逛展，不仅自己买买买，还当起向导。
0: 她现在放假了嘛，我就带她过来了，顺便了解一些养老的东西啊，什么都想看。你看我买了很多，又是尿不湿，又是护膝，又是这个，哎呀，很多了，我还没逛完呢。她不掺我的，我做主的。
1: 三天展会，75岁的丁阿姨打卡了两天，主要寻找一款小巧的 AI 陪伴机器人。逛展过程中，她购置了不少养老产品，也不放过各类产品体验。
2: 很好，很有长知识的，好多东西都没见过，都尝试。我第一次来，下午2点钟来，看到3点钟还没看够。我说我今天要来仔细看。
1: 在深圳无心认知展台，一款 AI 仿生大熊猫吸引了丁阿姨的注意，抱在怀里爱不释手。但丁阿姨目标清晰，体验过后继续寻找心目中的陪伴机器人。
2: 好可爱哦！你好，你好，你几岁啦？这个毛毛绒很容易沾灰的，我要找一这个机器人。
1: 首次参展的无心认知品牌经理胡丹感慨，本届展会上科技助老产品百花齐放，竞争激烈，但只有从用户实用角度出发，注重隐私保护，内容积极的技术才能走得更远。
3: 我们就瞄准的是医疗使用场景，减缓老年人认知障碍方面是有显著的作用的。我们给他植入了情感大模型，他更多的是想去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们也做了离线版本的应用，针对于医院呢，可以搭建本地化的服务器。
1: 从被动养老到主动享老，从机构专用到家庭友好，是这届老博会呈现出的明显趋势。主办方上海银发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志文表示，部分展品有望进入上海首家银发商店轮转，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在家门口体验到最新的养老科技和优质的银发服务。
4: 今年出现了更多科技向善的、价格亲民的、功能合适的产品，我们上海银发商店也设有展台，展后我们将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个梳理，选择适合我们居民的入驻到银发商店，继续保持我们商店的一个商品流转，定期更新，真正将上海老博会做到3+365。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5: 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昨晚在静安区张园启动，从6月到9月，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七大维度，近200个夜间经济特色活动将在全程绽放，以城市之美加高质供给，成就超越期待的精彩夜上海。请听报道。
6: 夏夜，当灯光与微风交织，漫步在苏州河畔，别有一番专属的上海韵味。在光复路沿线，百年之夜苏河潮韵非遗造物周已经开市。市集以云南非遗中金、木、土、布四大造物体系为亮点，把古老技艺化作可尝试、可感知的生活美学。百联资控产品研测部副总监曾玉泽介绍，市集加入造景、演艺、工坊等元素，将文化气韵悄然融入苏河街景。
7: 这个地区就是有苏州河本身的这种生态绿廊的这样的优势，晚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社区聚集的基础，骑行的、漫步的，再加上市集活动，激活它更多的场景，把它的整个的社群和内容做外延。
6: 滨水商业空间本身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都是配以主题鲜明的市集活动，体验感丰富起来，大家自然就更愿意融入其中。彭小姐只是途经，被各色摊位吸引，放慢了脚步，买上些饰品和美食。
8: 如果只是苏州河的话，我可能就是过来溜达一下，顺便逛逛市集，停留时间更久一点嘛，蛮 chill 的。
6: 大家之所以爱用 chill， 也就是松弛感来形容夜间经济，是因为其正在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不断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水岸、绿地、商业等优质空间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夜间 IP 活动形成互相赋能之势。转场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余里，第四届上海精酿啤酒节本周末也微醺开市。包小姐拉着朋友一起来，接连尝了好几杯。
9: 很有心思的一点就是他设计了很多女性友好的酒，小甜酒也好，还是这种度数比较低的，但是名字起的比较漂亮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6: 本届啤酒节不仅汇聚近70家国内外一线独立精酿啤酒厂牌，更通过精酿、美食、音乐、互动融合的跨界模式，强化体验消费和社交属性。主办人玲玲说，啤酒节 IP 能快速破圈，也要感谢商场方的共创支持。
10: 有着非常好的硬件条件，就是紧邻苏州河畔，有开阔的空间，他们的配合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6: 当夜间消费的新边界持续拓展，越来越多的供给方都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参与夜间经济的培育发展。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邱继胜介绍，
11: 聚焦在咖啡、餐饮、文旅，包括我们今年有电影节的赠票等等，围绕我们市民在夜间愿意去、愿意看、愿意玩的地方推出我们的消费券，会推出超过800万张的消费券，浦大喜 APP 上面可以去领取。
6: 多元化高质量的活动服务和惠民共济，构筑了上海夜间经济的底色与底气，而这种底色与底气又在夏夜晚分中被拆解成丝丝精彩，汇入各处，点亮各处。或许正如张元副总经理张红邀约的那样，精彩夜上海不就是当你来到我的身边。
12: 很多上海市民是知道的，小时候可以在这个建筑区里面省灯风亮，我们是给市民多一种这个选择。世界杯就要来了嘛，我们也在张元和茂名路上做了一些设计装置，是欢迎过来玩一玩，一边观赛一边可以喝喝啤酒聊聊天。
6: 以上由记者刘婷、张赞报道。
13: 昨晚10点多，8辆运输车排成一条长龙，依次开进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这意味着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首批60箱包机文物顺利抵馆。这批文物搭乘 CK294 航班，历经13000多公里的跨洋飞行，从墨西哥城费利佩安赫莱斯国际机场经停洛杉矶，最终来到上海，将于7月9号起在上博人民广场馆面向公众展出。作为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世界树之巅力图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本次展览汇聚了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当天运抵的文物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等多家借展单位。展品亮点包括奥尔梅克4号巨型头像。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表示，按照惯例，文物需要原地静置24小时以上再开箱。
14: 最重磅的应该是我们这次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文物——奥尔梅克的4号头像，大头像将近4.5吨重，也是在我们这次货机当中排在最前面的木头箱子。这件文物也是美洲早期文明当中权力的一个象征，从来没有来过亚洲。
15: 6月11号前后吧，可能要进行一个文物的开箱仪式。
13: 本次展览中有804组、2652件由东航物流承运。规模和体量都创下东航物流承运文物的历史之最。东航物流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建民表示，前期团队与上博开展了历时数月的筹备，从航路规划、货品装载到载重平衡、地面运输，搭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的物流保障体系。
16: 文物的形制呢不是很规整，我们在前期货物的防震、重心的安排，包括中间物体的隔离，都做了一个精细的安排。
13: 第二批包机文物预计于明天抵达，标志着本次展览美洲文物全部集结完毕，即将进入布展阶段。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17: 上海此刻，
18: 上海此刻。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大幕。根据教育部近日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现在，我们的记者刘康霞已经到达了行知中学考点外，我们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刘康霞，你好。
19: 我现在呢是在行知中学考点外等候啊，现在距离第一门语文科目的开考呢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这里现在已经是井然有序又充满温度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先来看考生啊，其实现场呢已经有考生呢陆陆续续抵达，他们有的呢在复习资料，在轻声的背诵，可能也是在以这样的方式的来平复心情。还有一些提前抵达的考生呢，他们也是三五个人围成小圈，大家轻声的说笑着，把这个紧张的气氛呢也一下子缓解了不少。其实在考生候考的过程当中呢，最忙碌的可能是老师了，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来送考的老师呢，他们都是进行了一个精心的一个准备，逐一核对学生到场的情况。还有的老师呢也告诉我们，他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包括有棒棒糖，有手写的祝福卡，他们也希望在考生考完语文出来以后呢，会把这些东西呢再送到他们手上，一方面让他们补充能量，一方面也是甜甜蜜蜜。其实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呢，还有比较忙碌的是交警部门，他们也是提早的赶到现场，对周边的交通啊进行维持，拉出了用这个专门的红色的警戒线啊这个标志带呢，拉出了这个候考的等待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来维持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秩序。特别要提醒的话，今年的话呢，戴眼镜的考生，因为根据高考安检的一个要求呢，所有佩戴框架眼镜的考生在进入考场的时候啊，都需要将这个眼镜啊取下进行检查无异后呢，方可这个进入一个考场。现在我们在考点外看到呢，这个检查的通道呢都已经准备好，也分男生和女生两路这样的一个队伍呢，来让考生有序的排队来进行。目前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谢谢刘康晓的报道。
13: 高考首日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全天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东到东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在90%到40%之间。今天大部分时间段体感舒适宜人，午间会有些小热，考生午间可适当休息，保持最佳应考状态。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明天云系较多，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雨势总体较弱，考生朋友及送考的家长最好备把雨伞。明天到后天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27到28度，周中起气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1到32度。
17: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金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
1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5: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吴清是在当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还围绕加快建设一流投资机构提出，要坚持规范为先，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基础，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坚持功能没药，更好发挥培育心智生产力作用，坚持创新为基，持续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13: 香港金管局昨天表示， 银行业界已经落实内地跨境投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发言人说，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相同的高业务标准。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内地居民可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及投资合资格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透过内地经济以沪港通及深港通进行投资。
5: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跌破每盎司$4400关口，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今年1月29号，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的金饰客价均超过170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目前三家品牌金饰客价跌幅均为23%，同时也抹去了年内所有涨幅，价格与去年年底持平。
13: 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变化。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
5: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昨天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又一重要交流成果，也是两园长期友好合作的新里程碑。据台北动物园介绍，两只年轻小熊猫状况一切良好，小熊猫们将在简易套房住1个月，在简易期满后前往温带动物区，加入动物园的小熊猫家族，维持小熊猫遗传多样性。
1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执行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邮轮旅游产业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20: 当天下午，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客运大厅里，旅客络绎不绝。公司白领吴先生说，这个航次周末出发，周一一早返回，堪称打工人友好。在船上有各种娱乐活动，也不需要舟车劳顿，出了客舱房门就有丰富体验，可以度个松弛感的周末。
21: 他周六出去的话，周一早上还有时间可以赶回去上班，不打乱工作节奏，不需要额外请假，挺方便的。
20: 记者注意到，这次来乘坐邮轮的不仅有上海本地人，还有不少长三角区域的游客专程来体验。王先生一家三口从无锡自驾来沪，专程体验爱达魔都号。他说，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
22: 这样的航班是最合算的，价格也不贵，就海上绕一圈嘛，体验一下邮轮嘛，无锡过来也方便的。
20: 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这个航次不设境外停靠港，是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大胆突破。航程中将推出大型演艺秀、魔术表演、脱口秀等活动，还为运动爱好者举办海上篮球赛，开放高空绳索、水滑道等设施，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
23: 我们邀请了知名的 DJ、 Live Band 和脱口秀演员在船上进行不间断的演绎和 Party 活动，我们在餐饮上也做了创新，专门打造了深夜食堂，不同年龄层、不同喜好的客人都能在邮轮上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20: 为了让船上体验更佳，这次航线的载客量控制在80%左右。市交通委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表示，从数据上来看，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吸引了大批年轻客群、上班族及追求新鲜体验的游客，不用一路追港口，利用周末时间3天2晚不请假就度假。
0: 这个航次里面呢，有一个年龄段的人呈现明显上升的渠道，就是31到45这个年龄段，也是我们现在消费的主力嘛。这些客群未来是可以再推一些精准化的一些产品来吸引到他们。
20: 面对新业态，上海边检总站浦江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专项勤务方案。浦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乔颖松介绍，通过科学划分快捷通道与人工通道，分类分流疏导客流，安排专人引导旅客完成证件查验和边检通关，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即到即检，顺畅登轮。
2: 面对94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试点航线，我们呢是把工作做在了前面，包括呢航前预检预录、到港的分类分流、快捷通道和人工通道，我们是全部都开放了。随着现在新航线、新业态的接连落地，邮轮旅客的人均通关时间已经压缩到了秒级，基本实现了旅客即检即走。
2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顾俊杰报道。
5: 昨天是全国爱眼日，数据显示，上海儿童青少年近视低龄化、高度化问题突出。眼科专家表示，不少家长存在护眼认知误区，只关注表面视力数值，忽略儿童远视储备的动态监测，错失近视前期最佳干预时机。专家强调，现代近视防控绝非简单配镜矫正，必须坚持关口前移、提前干预，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请听报道。
3: 上海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随年级升高持续攀升，近视防控已成为贯穿青少年成长全程的系统性健康工程。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中心主任医师朱梦军说，不良用眼习惯、户外活动不足、作息不规律等多重因素是当下青少年近视高发的核心诱因。
4: 在小学的高年级当中，基本上有50%的孩子呢都已经近视了，那么到初中的高年级基本上在70%左右，那么到了高中的高年级或者大学里基本达到90%，普遍的是户外活动的偏少，睡眠时间也是比较少的，另外他们的读写姿势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规范。
3: 目前倡导的科学护眼准则是，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光照活动不少于3小时，学龄儿童不少于2小时，严格遵循一拳一尺一寸读写姿势，执行3010用眼法则，每近距离用眼30分钟，远眺休息5至10分钟。朱梦军介绍，在众多护眼要点中，远视储备保护是最容易被家长忽视，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核心。它是儿童抵御近视的天然缓冲区，医学明确标准，孩子远视储备低于75度就已进入近视前期，必须及时干预。
4: 有很多的家长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孩子明明视力正常的，为什么我已经要开始启动近视的一个干预？并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干预，还包括药物的干预，还包括光学的干预。其实来说，在这个阶段去干预呢，可以稳定在这个阶段，不要进入到近视，因为一旦发生近视，它整个的一个发展速度呢，其实是呈现一个加速度，它就是快速跑了。
3: 远视储备保护一般采取的措施有使用一定浓度的阿托品药物滴注、佩戴框架眼镜等，这时是阻断真性近视、避免高度近视的黄金窗口期。朱梦军表示，高度近视不是眼镜片变厚那么简单，而是甚至会致盲的高危因素，因此建议家长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掌握视力变化。
4: 因为高度近视会有相当多的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都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视力的损伤，比方说黄斑的变性、青光眼、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等等。
3: 相较于单一护眼干预，当下青少年健康管理更提倡多为协同防控。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院长邹海东介绍，近视防控已正式纳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件协同健康体系，依托校园阵地深耕常态化防控，下一步将推进明眸小屋进校园进社区，让专业的视力检测可及性更强。
1: 在学校里面它有智慧名模的空间，我们把全自动的查视力、全自动的验光、全自动的眼底照相，还有其他的眼周测量等等设备放到学校或者放到社区，就是不需要由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参与，由这些学生或者在他的家长的辅助下面就可以去做好眼睛的基本的检查。
3: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13: 在浦东，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有了新场景。昨天举行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上，张江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携全国首台新型无人城管巡检车亮相。该无人巡检车集成了高精地图、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功能，可实现多种气候条件下的安全自动驾驶。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5: 为进一步优化参观服务体验，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自本月起，上海科技馆每周六晚闭馆时间从原来的18点延时开放至20点，19点停止入场。历时近3年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5月23号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场馆打造了10大常设展区，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及巨幕、球幕、四维影院等多元体验空间，成为上海重要的科普地标。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3: 2026潮运66上海海派旗袍月昨天启幕，未来一个月将以非遗新生、海派风尚、全城共美为核心理念，聚焦非遗活化、美育普及、文商旅融合与全民参与，浦江游船水上会客厅、金山廊下友好村、青浦方下时尚中心、浦东 EKA 天物等多元城市地标将联动开展全程展演。开幕当天，旗韵绽芳华新书首发，30多支旗袍艺术团队带来主题文艺汇演。
5: 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新天地太平湖畔的旋转木马火遍全网，全网播放量、曝光量突破10亿次。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旋转木马已经换上夏装，以全新的海洋梦幻风继续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8月底。此前点缀在旋转木马周边的植物以绿色系为主，现在蓝紫色系植物成了新主角，大片的蓝紫色绣球花围绕在旋转木马周边，为营造蓝色海洋的感觉，从旋转木马顶棚到地面盆栽的范围内还布置了大量的贝壳、海星、珍珠、珊瑚。
13: 这个周末，杨浦创智天地大学路推出首场毕业主题音乐会，露天阶梯变身演艺舞台，沿街商户深度联动，城市公共空间价值进一步激活，也为街区夜间消费持续赋能。请听报道。
7: 会不会有一天世界真的等到最，
8: 一架电子琴、一把吉他、一个开放的草坪舞台就这么支了起来，而观众席就是创智天地下沉式广场上的层层阶梯。晚上7点不到，阶梯上早已坐满了人，有特意赶来的，也有饭后散步偶遇的，热闹又惬意。
9: 这个阶梯一般都是大家在这闲坐嘛，所以今天晚上吃完饭看到这个活动还挺惊喜的，再加上我们也有这个毕业季，这个6月份特别有那种感动，都开始期待我们的毕业了。
8: 晚风听着歌，一曲凤凰花开的路口轻轻飘进人群，也唱进了即将毕业的黄同学和贾同学的心里。
24: 刚好路过这边，马上毕业了，刚好听到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觉得哎呀非常的
25: 有感触。
24: 有感触，对，就未来3年我们还要在一个学校里继续读研啊，蛮有缘分的也。
8: 音乐会还特意设置了开放麦环节，直接打破台上台下的距离，毕业多年的小金就主动接过歌手的话筒，接着开放麦登台点歌，想给在场的学弟妹送上毕业祝福。
24: 看到现场很多大家毕业生，然后我就想点一首孙悟空，就希望大家在毕业之后各奔前程的时候，未来很多年以后也不要忘记自己一起度过大学青春岁月的伙伴们。
8: 不光观众玩得尽兴，登台现场的音乐人陈波涵也格外喜欢这种开放式草坪演出的氛围。
26: 非常好玩，非常未知的一种机会，因为主要也是希望能在上海找到更多开放性的然后很自由的演出空间。
6: 从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欢唱不知不觉就结束了，但大学路的夜场才刚拉开序幕。周边商户早早借着音乐会的热度推出了学生专属优惠，还打造了音乐会专属的 after party， 接住了一波波人流。不久前才开业的松谷秘境也想借着这次机会打开市场。门店彭女士介绍，
10: 音乐会结束之后，大家可能会想着说饿了啊，吃点东西啊，或者是来这边喝点小酒啊什么的，那我们就正好提供这么个场所，给大家体验一下。
6: 这场首次落地的户外歌会不只是毕业生的一场青春聚会，更成了杨浦街区青春经济夜间消费的鲜活缩影。主办方 KIC 创智天地市场部负责人李媛媛说，
11: 现在年轻人的文娱需求其实是很旺盛的，大家都希望体验不一样的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氛围，所以呢我们尽量创造一些有意思的场景给到他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效果好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够固定下来，也通过这个方式来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经济，能够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固定的休闲和体验的空间。
6: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2: 大城无小事。

0: 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0: 关注你的关注。
1: 本台阿基米德平台近日接到家住浦东新区曹路镇金钻苑居民秦先生反映，他家所在的居民楼外墙出现渗水，但是物业推出的维修方案费用不太合理，请听报道。
2: 秦先生的家在金钻苑南区43号楼，最近大楼东山墙和楼顶出现了渗漏。
3: 4月中旬呢，我接到物业打来的电话，就问居民家里的渗水情况嘛，然后呢，小区里说要修外墙，然后楼道的那个宣传栏里还公告，上面的金额大概有17万5千多，这个金额实在太大了，一下子把这一栋楼的维修基金大部分都要用光光了。
2: 秦先生反映，物业的维修方案并没有向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居民征求意见，而且从维修方案看有小漏大修的嫌疑。
3: 这个维修方案呢是物业自己强推的，只要有一个地方漏水他就全部翻新，不管你几个渗水点，不是你哪里漏就修哪里。这样一做的话，施工面积还有材料还有人工蹭蹭蹭往上涨好多嘞，所以费用高呀。
2: 住在同一幢居民楼里的张先生也担心小漏大修可能挤占将来居民楼电梯维修更新的资金。
4: 我看不懂这价钱这么贵，对吧？这是老百姓的钱，这个我说把维修金搞掉了，电梯已经18年了，电梯要维修，你们修掉了我们维修电梯，等我这钱怎么来？就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面，就是要维修的，但是你不能这样，他虚报了平方，等于费用上去了了。
2: 针对居民对维修方案和价格的疑虑，金钻苑物业经理王燕解释说，维修方案是在镇政府指导下通过三方比价后确定的。
5: 我们小区的这类漏水维修工程都是经过三方比价，根据他们的一个报价明细，从人工费然后材料费还有维修的供应上这几个方面综合做了一个判断，它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比价过程，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选了在地小区这边做相应维修的。
2: 金钻苑所在的金钻一居委党总支书记滕小晨介绍，由于这次43号楼的漏水点比较多，东山墙涉及11户人家，有10户出现渗漏，所以整个东山墙都要修，而且屋顶也漏水。
6: 外墙有保温层的，如果只修这个点不扩出去一点面积的话，这个点修了，这个积水点到别的地方去了，就造成别的地方漏水。这个楼呢还涉及一个整个屋顶漏水，维修费用比较高，所以老百姓觉得就是金额有点高。但是前面我们也修过这样的，有整个屋顶修的，也是差不多这点费用。
2: 考虑到前期维修方案公布前楼内居民了解不到位，滕小晨说已经要求物业再次就维修方案进行征询。
6: 这次的维修的方案嘛，因为老百姓提出了异议嘛，我们现在已经叫停了，重新确认方案，然后每家人家再上门重新征询。前期老百姓有的东西可能不理解，那我们就是上门再解释一遍。
2: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7: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益局官网显示，进入5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5周上涨。5号14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比前一日上涨0.8%。受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往年的5月至6月通常是鸡蛋消费淡季，蛋价一般呈稳中下行趋势。今年鸡蛋价格缘何逆势上涨？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2025年蛋价持续低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了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近期的不利天气也助推了蛋价上行。5月下旬以来，南方梅雨天气范围扩大，高温高湿环境亦导致鸡蛋出现受潮变质等问题，不仅增加仓储运输难度，也制约终端消费流通，间接助推了蛋价。
1: 西北大学研究团队日前在《自然》期刊上发表重大成果，他们的研究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 2021年，西北大学团队曾在陕南震巴及南澳大利亚发现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起源推进至寒武纪早期，但因缺乏证据受到部分质疑。之后，团队持续多年在华南多个寒武纪早期剖面开展系统野外工作，终获完美化石证据回应争议。
7: 湖南省发改委昨天通报，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湖南省已成立由省发改委牵头、省住建厅、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沙市有关部门等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8: 想体验更聪明的 AI 管家吗？天翼智屏 AI 家庭助手，懂你的智慧管家，网络智能诊断优化，预约挂号，医嘱提醒，语音对话即可搞定，还有更多 AI 应用场景徐徐上新，快来电信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天翼智屏畅享 AI 家庭助手，还可以至低每月990元享1000万 token， 轻松调用专业安全 token 服务，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吧，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9: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缘俗，雪冰粽、雪龙粽，冰凉好礼更出众，冰淇淋粽传心意，聚会分享乐融融，冰凉出众，缘俗雪龙粽。
7: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展开反击开始，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临时停火协议达成，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伊朗外交部昨天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另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4号与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会晤，为可能进行的美伊核谈判做准备。特朗普政府正试图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并后续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进一步谈判。另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消息人士称，美国打算利用相关机制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给海湾盟友。
7: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号披露，以色列曾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知情人士称，除阿塞拜疆，以军还曾在伊拉克设立2处秘密据点，为打击伊朗提供后勤支持，并准备执行搜救任务。另外，在阿联酋也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同一天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造成3人受伤。
7: 据美国方面6号发布消息，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体育方面的消息，伊朗驻土耳其

其大使馆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土耳其备战的世界杯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多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此前一天，

0: 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天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以6-3、6-2战胜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米饭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因成本问题，外卖行业用的不多，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合规的人造米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原理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与狠活，更没有毒。食品领域专家介绍，人造米及业内所说的重组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过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经过挤压熟化工艺的米粒，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从生产逻辑来看，正规重组米是依托现代加工工艺的创新性食品，主要解决传统育种栽培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
2: 前天，辽宁沈阳有市民发现上百只幼猫被遗弃在路边，其中多只已被过往车辆碾压死亡。当地回应称，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对已经死亡的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未死亡的已妥善转运至救助机构进行救助。公安部门正在溯源追查违规弃养原因。新京报的评论说，遗弃二字无法概括此次事件的恶劣程度，这已经不仅仅是放弃饲养责任，而且是对生命的公然践踏。这起事件暴露了宠物繁育行业监管漏洞。沈阳作为全国宠物猫繁育核心基地，这次数量如此之多的幼猫被集中遗弃，来自个人家庭的可能性很小，而出自当地商业化的养殖用户可能性更大。目前我国动物福利立法尚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弃养、遗弃猫犬等动物的成本极低，违规者才如此有恃无恐，所以该给宠物繁育立规矩了。
0: 近期文学评论等多家知名人文社科期刊相继要求投稿仅限单独署名，引发关注。澎湃新闻评论说，与适合团队协作的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科更依赖个人独创，联合署名容易导致贡献模糊、挂名盛行。单独署名制旨在厘清实际作者贡献，在研究生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投稿发论文、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制度是学术出版界的一股清流，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只有研究成果的署名实事求是了，学术不端的空间压缩了，扎扎实实的研究才有望多起来。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起航地，上海正在红色沃土上不断书写时代华章。本台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报道。
2: 住建部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拟拓宽使用范围，明确支持装修、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0: 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落成启用，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率先入驻。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协会揭牌成立，全链条支撑创新药企业走出去。
2: 老博会3天迎来超10万观众，部分展品有望进入上海首家银发商店。播送记者报道。